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的第九章。从最近几课的学习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就是靠我们自己的方式，以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寻求跟神建立关系是徒劳的。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中，保罗解释了一些人是如何透过信心跟神建立关系，并且接受神的义。在11到15节里面，保罗宣称这一切始于神的怜悯，在引用了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之后，保罗就这样发问说，14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然后他又自问自答说，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拣选的目的是因为他对所拣选的人产生了怜悯和同情。没有人是应该得到神的怜悯的。神有权定全人类的罪，只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罗马书的九章16到18节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救恩取决于神的怜悯和神的大能，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名传遍全地。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保罗就义正辞严地争辩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参看9章的21节。神乃是至高无上的神，他知道如何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朋友，你是否也愿意成为窑匠手中柔软的泥土呢？你是否愿意顺服他对你亲手的塑造，成就他对你生命主权的计划呢？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第10章第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最近呢，有一个老朋友生日请我吃饭，那么同桌有一位中年人呢，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说他不信神听祷告。他说最近他有一个朋友孩子生病，那么这个死前呢，有很多教友来探访他，来祷告，来甚至捐血，还有人进食痛哭流涕，能做的都做齐了，可是呢孩子还是死了。另外呢，还有个教友呢，他的太太也生很严重的病，这次神呢也没有听祷告，结果呢这个太太还是死了。另外呢，他说他在报纸上也看过，有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的一家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呢，遇见意外，几个孩子全都撞死了。他说他相信呢，他们在撞车的时候一定向神求，但是神没有救他们。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呢？但是基督徒们又说神是全能的，若是连虔诚信神的基督徒向他呼求他都不帮忙的话，那么我们还能期望他帮谁呢？若是神反正谁也不理，那么我们又何必求他呢？他又说也许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神根本不存在，只是这些教徒们呢自欺欺人，在没有办法无力自救的时候呢，就穷则乎天，聊以自慰。不管是哪一个理由啊，他说反正呢他没有办法信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在我们探讨神为什么不听祷告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几个观念，除去一些这个思想上的路障，才能够接受事实。这些观念我觉得呢，首先就是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人无能为力的，是改变不了的，也控制不了的。这些是比如说是世界上总有些天灾人祸，有很多的人呢就滥用自由，为人间带来了种种的灾难。人也会生病，会衰老，会受伤，会死亡。我们都啊是浮在这一些律以下。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看见圣经这么说，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所以无论我们怎么虔诚，怎么向神哀求，神怎么曾显过神迹，叫我们的一次两次或者几次暂时逃脱这些律，比如说是很严重的病，哎，没有药治他也好了，或者是非常严重的灾难他也不死，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得伏在这些律以下，不会因为虔诚啊、大哭啊、祷告的，而就脱离这些律而变成超人、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好多我们祈求的事呢，其实并不需要神显神迹，倒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肯付代价，尽自己的责任。这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凡是向神求了什么以后，然后就坐那儿什么都不管，就等候天降鸿福，那不是神给自己培养了一群懒惰的人吗？那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走极端，光靠自己。我是说呢，我们应该存敬畏神的心，配合他的旨意，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结果如何呢？这还是在神的手里，不是我们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就好像主耶稣说过，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个是属于人没有能力控制的范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也许呢，这也就是我们最这个愤愤不平的原因，但是呢，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不管我们是多么这个愤世嫉俗、怨天怨命，这种情况呢，也是不能够由人力来做任何改变的。因为神是全知的，是永恒的神，他对时间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呢，只看今生，所谓之将来呢，也不过是今生的人世间。但是神跟我们不同，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神看来呢，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神是永恒之主，他不是附在时间之下，而是他管理时间，不是时间管理他。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很短，好像是浮云轻烟一样，想要得的东西呢，就想立刻马上就得到，潜意识中啊，就恐怕机会不会再来。但是神呢，是无始无终，他处理事情并不需要我们的时间表。神的意念呢，也不同我们的意念。我们看事情呢，常常只看一面，着眼点呢是顺利享福、心想事成。但是神是全知的，他看到广阔的多方面，他会用一件人以为不幸的事来成就另外一件美好的事。就比如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的是成就救恩。其实啊，神并不是也不需要每件事情都向我们解释，就算是解释呢，我们也不会明白。比如说约伯受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没有办法有他的知识，没有办法明白他的做法，所以呢，我们觉得很难了解神，特别是身处逆境，或者是神没有照我们的方法办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神跟我们的看法不同。那这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是意料中的事，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是呢，我们常常因为神对这个是非好坏祸福的价值判断跟事情处理的方法跟我们所想的不同呢，我们就不同意他，并且会常常质问神，神为什么容许坏人生存，好人为什么被害呢？但是我们自己不去想一想，神跟我们的智慧的差别，那是天和地的差别。这个就是为什么和神相交之道呢，是贵乎信心，需要信任他，承认他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善良，而不是利用祷告来指挥神应该怎么做，限制他在什么时候完成，然后呢再看看他是不是灵验。这个不是和神相交之道。我们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看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主宰这个自然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他有自己的决定，他不是这个让人的意思来左右。那么我们弄清楚了这些观念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神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那其实我们祷告呢，神不听啊，也有其他很多的原因。我现在就举十个例子。比如说第一，就是我们小信，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祷告不够。好像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面提到，就是门徒不能够把哑巴鬼赶出去，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们祷告，虽然祷告，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就是不信在试探神。比如说马可福音的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法利赛人求神迹就被耶稣骂了一顿。第三呢，就是我们有罪，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比如说好像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里面看到神的责罚，就是呢，当大卫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然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大卫当然很爱这个孩子，但是神不容许他活下去，这就是神的责罚。第四呢，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那儿，就是我们妄求，向神求很多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属世界的享乐。第五呢，就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到二十一章的第二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等了很久才生儿子，因为每一件事情神有他的时候，而我们常常要走在神的前面。神为了爱我们，他不听我们的祷告，为的是我们的好处。第六呢，就是我们的祷告不符合神答应的条件， 又好像是在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还有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来求神，求神不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神呢，他有他的意思，他已经计划好了，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城市必然必须要毁灭，所以亚伯拉罕所求的，他祷告不符合神的条件。第七呢，就是神在他的计划里并不是如此计划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我们刚才看那个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三节，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一样，就是神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远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常常看见的只不过是很眼前的东西。第八呢，就是违背了神的律的祈求，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他有一个律，但是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而我们的祈求是违背了神的律。第九呢，就是神用别的更好的方法来答应，常常呢，我们只看见眼前的这一点，我们想马上得到，那是非常非常快乐，但是神看到，如果让我们得到这些，对我们不一定有好处。所以他用别的方法来答应我们，甚至他有更大的好处给我们。也就是第十点呢，就是神另外有他的心意。虽然我说了十条神不照着我们的祷告办事的原因呢，但是这绝不是说神有这么多原因所以就不听祷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答应许多人的祷告，他常常鼓励我们用信心横切祷告。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神不照我们所求的做，因为他是有更好的心意。神是全知的神，只有他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就好像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和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里面所记载的，如圣经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神向我们要求的是持久的信心，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也不畏缩，祈祷如此，做事也如此，这个才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度。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8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改变开车的方向。在1967年9月3日之前，瑞典的人民开车都是行驶在道路的左侧。9月3日那天的凌晨4:50，所有开车的驾驶人都被要求在10分钟的时间之内把车子停在路边。到了5点整，大家都把车子掉个头，开始在路的右侧往前开。做出这个改变的原因是，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都是驾驶在马路的右侧。因此，瑞典人在国外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的方向相反，所以发生了很多致命的交通事故。当然，也有许多的瑞典人反对这个改变，担心这将会造成更多的事故。但是在改变的当天，由于整个国家服从了当局改变方向的指令，竟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交通事故。神常常会希望他的信徒改变方向。也许你喜欢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你也喜欢你现在做的事情，但他真的是你能为神的国度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吗？改变方向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从长远来看，相信上帝而不是去阻挡他已经开始做的改变，会让您走上正确的方向，也因此去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听众朋友平安，愿下面这首歌曲激励我们一起来跟随主，为主打那美好的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52篇到58篇第三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5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七节，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了，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注意遭报没有，就是我的眼睛看见仇敌，这就有意思了。也许你是看见仇敌来攻击你，而不是看见你的仇敌遭报。也许神拯救你是在看到你仇敌的时候，千钧一发的时候拯救你，所以没有遭报你就不要把遭报加进去。但是有可能是只遭报，有可能只没有遭报，但你都相信神拯救。第55篇第一节，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

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尽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好，这都是一个人可能了、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很有这种情形，众叛亲离，没有人能帮助他，他的丈夫、他的妻子、他的朋友、公主、王子、约拿丹、米甲都不能帮助他，罗伯的祭司帮助他，全城被屠城，他很可怜很辛苦。耶稣生平中也有这样情形，基督徒不要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的确也知道一个人爱主，神是会把他放在很艰难的状况中，你就继续寻求神，而敌人的声音很大，他很恐怖，他就想飞想逃想远避这些地方，他要逃到哪里呢？逃到旷野，可能他在城里很多艰难，其实逃到旷野很危险，但是在城里可能很多的艰难，就像大卫要逃到旷野一样，没有人能找到他。第九节，主啊，求你变乱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这意思呢，就是希望他们窝里反嘛，就好像保罗被逼迫的时候，攻击他的人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他就想个办法提到复活的事，让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彼此攻击，就不要忘记他了。这不要说是诡诈，这是灵巧像蛇，这是很好的事情哈。而且保罗讲的也不是谎话，他的确因为耶稣的复活被逼迫。这辩论他们的舌头，我们当然也想到是，巴别塔的事情，跟这里一样。虽然巴别塔你没有看到人在攻击任何一个人，没有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没有攻击大卫，但他们一起在造一个塔，塔顶通天。他们目中好像没有上帝。更重要的，我们要说，上帝命令人分散到各地，可是巴别塔的那些人却要聚集在一个地方，不要分散。所以，虽然我们一下看不出来，但是应该是很明显，他们在违反上帝的命令。他们不要照上帝的命令去做，不管是什么方式违反上帝的命令，都是得罪上帝，也都是伤害到神的子民。所以希望你来避免这个事。这个事情发生在城里面，城中见了强暴和争竞的事，那这也许跟扫罗逼迫大卫没有很多的关系，但是跟大卫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城里面，这个城里面充满了这些强暴的事。那强暴是不一定是对他，但从前面来讲也是对着他，那我们就相信强暴的事、不法的事不一定直接对着我们，或早或晚都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主持正义，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也求神让我们逃到旷野，有地方可以逃。十节，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在城里通常是一个保护的地方，旷野没有保护，但现在祸起萧墙，灾难是从城里来的，敌人是在城里面，那这有点像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那事实上这节经文就被用来讲到犹大卖耶稣，而不是外人。那这个城里的人在那里绕行啊，街上啊，城墙上啊，后面有讲像狗一样的，就是要找一个吃的绕着。如果这个话是指扫罗，也很恰当，就是大卫跟扫罗是朋友啊，是很好的朋友啊。或者这里指向多益那样的人，
都是扫罗的部下，和大卫一样，而他们在作战的时候也可能合作过，大卫也帮助过，但是结果这些朋友变成仇敌了，让我不能忍耐。这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常我们最伤痛的是我们自己的亲人伤害我们，我们的朋友伤害我们，教会里面的伤害，这都有。那我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太有被迫害妄想症，不要一天到晚计算这些。当然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也让我们避免去伤害到我们身边亲爱的人。不管是扫罗是任何人伤害到我们，最后也有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就是了哈。十五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因为不料嘛，你让我吃惊，你居然会做这种事。愿他们活活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都是邪恶的。我们还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正义感，我认为 C.S. 路易斯讲的大错特错，正义感是要求那个作恶的人受到制裁的。我们希望这制裁使他悔改，但不肯悔改最后就有永远的制裁，这很对的。第十六节，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然后你就继续求告神呢，我要晚上早晨上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这我们讲过太多次了，就你天天都在求，这表示天天都在求，时时都在求，这也表示天天时时求，神好像没有听祷告，问题还在，但你继续的求。你说他必定听，他一定已经听了，但是他怎么样来在世界执行他的拯救和善良公义，我们可以呼求啊，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一定对的，不一定如我们的愿。十八节，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好，我本来以为没有更变是指神，但有些人就始终不悔改，不肯更变，神也不更变，神从太古长存，他会听到。你看神的不变，好像神是指神的永恒，神的永远的良善不变，但是在这里就有点讽刺，好像恶人一直不变的在作恶，神也不变的在不听。但他的意思当然是勉励我们有信心，神的不变不是他不听，他不变不是他的永远，不是他的聋，他的哑，他的笨，他的永远是他的良善，只是在他作为当中，他什么时候能够听到，而这里甚至说苦待，我们也不太喜欢这种字眼，好像把上帝说得很坏。但这些人既然苦待一人，神给他们这么多机会，至终也会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这都指那些与大卫相争的人哈。当然，我想也可以指我们这些被约攻击上帝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我们好像有一个刚好讲相反的讲法，刀子口豆腐心。其实我听我们教会一个长老讲，他说如果你是豆腐心就不应该是刀子口，如果那个刀子口是恶劣的意思哈，这里是刚好口是奶油，心是刀。我们有的时候说话很锐利，这可以的，事实上耶和华的话也像击碎大磐石的铁锤，上帝的话也是一次两刃的剑。所以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整，恶人、义人、上帝、魔鬼都可以有一些类似的描述，但神是绝对良善的。第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这都是信心，我们生活中会有动摇，但是我们相信神，自己他在逃亡当中，自己在痛苦当中，他仍然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对自己说也对别人说，让我们有信心。第二十三节，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
好，五十六篇标题：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这个拿住大卫哈，非利士人没有直接的拿住大卫了，因为非利士人是被大卫打败的，大卫后来有投靠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也许这就指这种投靠，而且在那里也有艰难嘛，包括加特王要用大卫，可是其他人要加特王趁机抓住大卫，可能都有这种情形，就是祸不单行啊，逃亡的时候有更多的危险。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这句话很好，我们怕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主，依靠主了还是惧怕，还是去依靠，依靠主了不惧怕了也还是依靠，依靠是永远的，惧怕和放心也可能常常随着我们。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注意，他不是在赞美神，他赞美神的话。为什么赞美神的话？如果我们从新约讲，真的就是那个神的话就是神，就是圣子，三位一体的道理在这里有。不过在这里可能他想到的就是我要赞美神的话，就是他的话能够安慰我，能鼓励我，所以我也赞美这个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耶和华求神啊，求你在怒中使罪名众民坠落。好，第四节你不要看完就忘记了，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血气我们也讲过很多次，通常是指跟圣灵相对的，血气是指受造物，是暂时，是短暂的，不一定是邪恶的，就短暂的。圣灵或神的话那是指长远，所以他们的攻击是暂时，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能做什么事。哎，各位，血气之辈能做的可真多了，能够颠倒你的话，然后如果跟其他连在一起的话，他可能还假装是你的朋友，而且这很多。第七节，众民。那这里我们又想到血气之辈能怎么样？血气之辈能让我们这么痛苦？耶稣说什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怕他。其实耶稣重点不是不要怕，因为我们都可能害怕，不要说杀灵魂了，杀身体的人我也很害怕。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人就是怕杀身体，更不怕杀灵魂的。他根本不 care 他的灵魂，他不相信有灵魂了，他已经把他灵魂杀了。耶稣下面一句话讲什么？那能杀身体而且把身体灵魂都丢在地狱里的，你要怕他。意思说他怕上帝，上帝更可怕，上帝更可爱也更可怕。那我们记得这一点，而且继续依靠上帝。这些人很多哈，众民。大卫也在求神行出公义啊，不是不应当的自义和报复，而是公义。他们要我堕落，他们突然攻击我，而且假装是好朋友攻击我，你也让他们受这些。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这就是说你要记得我受了多少苦啊，那么也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报复他们。但我们当然已经解释过多次，报复并不是坏的意思，如果他是求公义的审判，包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的公义彰显，包括在今生我们也希望神的公义彰显，减少那些恶人的作恶，遏止他们。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怎么这样子啊，让我们苦，你眼泪都已经装在皮带里了。各位姐妹，我都知道你有各种不同的皮带，而且现在继续在换的更大的哈。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受这么多苦？哎，我们就相信他的带领是美好的了。他什么时候让仇敌完全消灭救我们，我们也都感谢主。我
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了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知道，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等好久。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他的话就是，其实就是耶和华。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人能做很多的事，但是我继续依靠神。十二节，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我没有忘记，我继续要献。也许我现在逃亡，但我一定要。这当然也在提醒上帝的意思，你不要忘记哦，还在我身上，还没给你哦，因为你还没实现。第十三节，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不是救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的光中，在神的面前吗？诗篇一百一十六篇继续用一个更正面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话哈。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文体上的我们可以了解的，这我们就不去深入。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就相信神会保守我们。五十七篇第一节，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着金丝。大卫在洞里面的逃亡也有过哈，包括在洞里面后来可以说很惊险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杀扫罗。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然后躲在翅膀荫下，躲到旷野。这有很多，大卫逃亡有很多的经验，大卫艰难也有很多经验，有的是外来的敌人非利士人，有的是里面自己的儿子扫罗或者是同伴，有的自己在作孽，他也像仇敌一样害得乌利亚死掉，他比这些狮子更坏的，到死乌利亚都不知道，他都有。那让我们就继续去求投告神吧。这些经文我们讲过很多次，所以我就不去详细的讲了。危险，我是在狮子当中，但是重点恐怕还不要是，总是不要放在敌人，也不放在我们身上，重点是神，愿你崇高。大家都在羞辱作恶的时候，愿你崇高，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络，压制我的心。这压制，设下网络有点像攻击我的身体，压制我的心，叫我心灵痛苦。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这我看过太多，跟恶人合作的人啊，到最后自己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这诗篇五十七篇这样来看，真的也是很难得啊。在逃亡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心，这很不容易。当然，我们有希望，我们都能学会了。我们赞美主的时候，当然是心情好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也在逃亡的时候，或者是很危机很焦虑的时候，我们不仅赞美神，我们在万民中赞美神，万民可能都在攻击我，我们在列邦中歌颂神，我们也许逃亡到列邦中，而且有人列邦中也有人要出卖我，我仍然歌颂，我仍然赞美，我也在求告，我也在哭求。所以大卫的感情很丰富，信心也很好，最哭求的时候也有赞美。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这当然指丰富，但我们也把这个丰富变成广吧。你的慈爱和诚实也在我逃的列邦当中，在我所躲的洞中，而不只是说高到天上去。但是如果我被你保守，我还是希望你的荣耀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五十八篇第一节，世人呐，你们默然不语，争和公义吗？施行审判，其安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里作恶，
你们在地上蹭出你们手的强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啊，这好像有一点骂人啊，骂得很有本领啊，骂得这么厉害。我也相信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啊。我们学背圣经上的话，都是从出母胎就说造就人的话，这是在骂恶人这样哎。很会骂人。他在讲，其实哈，这里有讲第一节的恶人，世人和第三节的恶人。这恶人和世人呢，看起来有一点交织在一起，有不一样，又有点交织在一起。世人好像就是在恶人作恶的时候不讲话，这个我们也听过很多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人做恶的时候，不要在那里好像没有看到，不要在那里不管，因为有一天恶人也会来攻击你，他各个击破。今天他去伤害别人，你不做事；明天他伤害你，也没有人做事，这是也很残忍的。诗人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在好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帮忙，一定会有点艰难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事不关己莫操心嘛，哎呀，这是要付出很多代价，还要跟流氓打交道，说不定他来攻击我，我们就因为自私心不做这个事，小心有一天恶人就会让他来攻击你的时候，别人也会想到当年我是你邻居，我被欺负的也没听你讲一句话，现在你被欺负我也报复不管，这种是魔鬼很恶劣的技术。如果你今天看到恶人你不讲，我们这时候是不是也想到好撒玛利亚的事？如果你看到别人需要你不帮，当好撒玛利亚人还没有去打击那些强盗的，但是我们也可能想到，是不是有一天他也会来攻击你了？我们倒不是要做童子军救火队哈，我们没那个时间力气做每件事，但是求主让我们最少有这样祷告，我们希望公平，希望正义。我们也看到这种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这个说疏远啊，当然应该是与神疏远，但是你看到也是有打点的，就那疏远也是他与公义与善良疏远，一直就自我中心，他跟自己亲的最近，一直走错路。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章10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章10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第30篇。耶和华呀，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哪，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呀，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哪，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呀，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呀，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哪，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诗篇第31篇。耶和华呀，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 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呀，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呀，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呀，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诗篇第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跟你在空中相会了。以色列人真的听了这么多，怎么还是表面上有一点悔改，可是心里却不服气，还是做着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所以耶利米先知他还是苦口婆心的向着他们提醒那个真正悔改的意义。上一次还用陶匠可以任意的捏制陶器的事情来警告以色列百姓，上帝可是比陶匠更有权力和能力可以这样的对待和惩罚以色列的百姓的。听到耶利米先知这样唠唠叨叨的说，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就回心转意了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这些百姓们越听越烦，而且又没有事情马上就发生，结果好些人就开始传说，
1: 搞什么，这个耶利米先知竟讲些不顺耳的话，我们不是都已经多献了好多的祭了，还要悔改什么了？干脆啊，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耶利米吧，叫他把嘴巴给闭上。你们看，我们随时都有祭司可以来教导我们呢，还有这么多的智慧人可以给我们建议呢，还有更多的先知帮我们传达上帝的信息，这些就够了，谁还需要耶利米来那里多说什么？
0: 这些传言越来越严重，也有人真的开始公开的跟他反对，甚至还有人要打他，说要给耶利米教训呢。所以耶利米就为这些伤害和控告他的事情向天父爸爸祷告。这些人原本都是他在苦苦劝告的，甚至他总是为着他们向天父爸爸求情，请天父爸爸再原谅他们一次的。现在他们却反过来欺负，甚至要赶走耶利米，这才真的让耶利米伤心了。他祷告到很难过的时候，连耶利米自己都忍不住的想要天父爸爸给他们一些教训，盼望天父真的去惩罚他们，不要再饶过这些忘恩负义的人了。可是耶利米气归气，难过归难过，等到平复之后，又还是继续按着天父爸爸的话去劝告百姓，希望真的有几个人可以听得进去呢。这天，天父上帝吩咐耶利米去买一个陶器的瓶子，还要带着民间长老和老祭司们要一起通过碎陶门去到新嫩子谷去。耶利米就在那里按着上帝的心意，当众宣布天父上帝的信息。
1: 各位，天父上帝要我这样对你们说，犹大的君王和耶路撒冷所有人呐，你们要好好的听，听我，上帝万物的主宰，就是你们以色列上帝的话，我将要降大灾难在这个地方，让每个听见这个灾难的人都要大大震惊。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的百姓已经离开了我，他们在这里竟然去向别的神明献祭，把这块土地污染了，他们杀害很多无辜的人，

0: 去拜那些假神明，甚至把他们自己的儿女都当作祭物烧了献祭。我从来没有命令他们可以这样做，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天，这个地方将不再叫妥菲特或新嫩子谷，将要变成屠杀谷。原来这个山谷是被他们用来献人祭的地方，所以天父爸爸就要让他们原本计划在这里献祭求胜利的，现在就要让敌人在这里战胜他们，让他们看看用这样邪恶的方式会让他们完全的失败。许多的战士跟百姓都要在这里战死，他们的尸体会给飞鸟走兽当作食物。耶利米继续提醒着说，敌人们会来这里围困他们，饥荒也会让他们彼此互相吃到彼此的身体，而且这样毁灭的遭遇要让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感到十分的惊讶。讲到这里，天父就要耶利米把手上的陶瓶猛力的往地上摔去，整个陶瓶都摔碎了，大家被那阵恐怖的宣告都听傻了。这下子又看到耶利米把瓶子往地上一摔，更是吓了一跳。这时候耶利米就大声宣布天父爸爸所说的话，告诉百姓天父爸爸要审判以色列百姓的信息，就像这个摔碎的瓶子是完全没有办法修补的，所有的房屋、王宫和所有的地方都会被毁灭。这些讯息向这些长老和老祭司们宣布完之后，耶利米又带着他们回到了圣殿，他站在圣殿的院子，向当中的百姓群众宣布了同样的讯息。他说，
1: 天父要照他与我们的约定，要降大灾难在这个城市和周围村庄，因为你们都顽固，不肯听从天父爸爸的教训。
0: 这时候在圣殿的总管巴什户尔祭司，他一听见耶利米在那里大声地宣布这些话，就马上冲向耶利米来打他，还叫人把耶利米给抓起来，关在圣殿北面的便雅悯门，一直关到第二天早上，圣殿总管巴什户尔祭司才来释放耶利米。当耶利米看着这个洋洋得意的祭司，就看着他对他说，
1: 天父上帝其实并没有给你取名巴什户尔，现在天父要给你的名字是四维恐怖，因为天父上帝要使你自己和你的朋友都因为你而觉得恐怖，你还要看到这一切的毁灭掠夺。至于你巴什户尔，你跟你全家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你要死在那里。
0: 原来巴什户尔这个名字本来是十分的充满祝福的意思，也就是四面丰盛的意思，现在讲起来变成完全的颠倒，本来要祝福别人的，却因为他自己的骄傲反而变成了咒诅。虽然耶利米总是说出这样的警告，甚至天父也让欺负轻看他的人都必须面对更大的审判和惩罚，但在还没有发生任何真的攻击之前，被人家当成一个笑话，这也让耶利米要忍受许多的嘲笑和讽刺。可是如果他不把天父爸爸的警告说出来，他自己的心里又难过，这样的状况让他也只能跟天父爸爸抱怨诉苦，往往他心里难过到甚至会说出自己活着是干什么的丧气话都讲出来，可是总是在祷告之后他又努力的去劝告人。这天犹大王西底家派了马基亚的儿子巴什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西班雅祭司跑来见他，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是大家都不想理他还嘲笑他所说的话吗？这下子国王竟然亲自派人来找他。果然如果呢一切平安，是根本没有人会理会耶利米的警告，可是问题一来就赶紧来找耶利米了。这两个人奉国王的命令跑来找他，向他请求说，
1: 耶利米先知啊，现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正率领军队开始来围困我们的城市，请您替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也许上帝会为我们大行神迹，让尼布甲尼撒全军都退回去啊。
0: 听到这里
2: 耶利米摇了摇头，看看这两个人。耶利米会怎么样跟他们回答呢？小朋友，你可能都猜到咯。不过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再说给你听哦，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他们。圣经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1: 所以我们都要相信主，我们相信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会觉得平安。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林良。今天的故事是新生儿，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139:7-12，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杰西林很爱他的弟弟乔赛亚，看到刚出生的弟弟甜美的笑容，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融化了。可是当他想到爸爸妈妈因为要照顾弟弟很少时间陪他，眼睛又满了失望的神色。以前他常常和妈妈一起坐这坐那，只有他们两个人，彼此关注的只有对方。但现在妈妈却似乎只是专注于乔赛亚，他身体不太好，时时需要陪伴。爸爸下班回家后和杰西林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球。
1: 我在写一首关于耶稣的歌曲，我一直在头脑中练习，希望不要忘记他。
2: 哦，太棒了，亲爱的，需要爸爸帮你把谱写下来吗？
1: 啊，那太好了。
0: 杰西林微笑着，可是一转眼他又皱起眉头。
1: 妈妈说他今天没有时间帮我，他要忙着照顾乔赛亚。
0: 爸爸放下手中的球，想了一会儿。
2: 我们最近都在忙着照顾弟弟，对吗？妈妈和我都清楚知道，你和弟弟都需要我们花时间陪伴。可是弟弟太弱太小，需要我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我们不希望你觉得你对我们不重要了。虽然没有像以前一样有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但是你在我们心中还是一样重要的，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真希望有一台能复制你和妈妈的机器，这样你们就可以一直陪在我们俩身边了。
2: 你知道我们没有那样的机器，但我们的天父却能做到，他一直在那里看顾我们。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感到孤单或者需要帮助时，我们都可以通过祷告去到他那里。
1: 哦，真是好主意，爸爸。所以即使你和妈妈照顾乔赛亚时，我也能平静下来，因为我知道耶稣就在我身边。
2: 是的，但当你需要我们时，一定要让我和妈妈知道，我们也一直为你守候。
0: 爸爸把球传给杰西林。
2: 现在我想听听你写的那首歌。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觉得你必须和你的兄弟姐妹分享你的父母？也许你家里有人身体不好，需要特别的关注。你的父母不能总是在你想要的时候给予你帮助或关注，但你的天父可以。当你遇到问题或感到悲伤时，就去找他。不管怎样，他总是有时间陪你的。今日秘诀：上帝一直有时间陪你。今日金句：希伯来书13:5，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圣经故事，随后是儿童的诗歌和音乐。希望这些赞美神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了解神，敬拜神。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在下面的十五分钟里呢，愿神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到真理和力量。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有好几次都

经不是一个神圣和温馨的字眼，那曾经是永远安全的堡垒和至死不分离的盟约，已经在速战速决的现代社会变成了一场短暂的游戏。婚姻啊，已经到了经不起考验的地步，一度燃烧的热情变成了灰烬，呆滞的眼神宁愿紧盯着电视画面，也懒得看配偶一眼。工作和养育后代的责任压在两个人的肩膀上，彼此了解的能力日益在退化，沟通的鸿沟日益在拓宽。年轻人呢，都喜欢当单身贵族，或者呢，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律师楼专门教人最简便的离婚方法，教育界把离婚学当成了新的学科来研究，谈婚姻的书籍满街都是，可是婚姻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教会里，婚姻的问题都同样存在着。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让婚姻变得更好一点？理想中的基督化婚姻行得通吗？云和呢，最近也读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老公老婆来谈天儿》。我准备啊，用几次的节目介绍一下书中的主要内容。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啊，今天的婚姻问题主要出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夫妻之间缺乏沟通，彼此了解的程度啊，是每况愈下。相爱却不能够彼此了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夫妻双方可能生长在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之下，如果都以为自己的家庭环境就是最理想的，就会把让对方适应自己的习惯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夫妻双方必须要容忍和试着了解对方。有人呢，用一种生长在阿拉斯加的豪猪来比喻这种情形。你知道阿拉斯加的冬天特别的冷，每到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啊，这些豪猪就要挤在一起来取暖。可是一挤啊，身上的刺就会戳痛了彼此的身体，要分开呢又冷得受不了，为了求温暖就要学习调整自己，彼此适应。婚姻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好多人呢都缺乏维系婚姻的决心。有一位女士，她在填写自己的婚姻状况的时候呢，不知道该填已婚或者是单身，就填上在两个婚姻之间。这些人呢，对婚姻没有耐心，说我结婚的时候是要追求一份理想，没想到啊得到了一场噩梦，所以呢我要换一个新的。他们追求的是现在就要快乐，不管以后怎么样，或者啊像一首歌里唱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意曾经拥有，一旦不合心意马上就抽身而退。那么婚姻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是，许多的年轻人对婚姻抱着盲目不真实的幻想，他们以为婚姻会一定很浪漫，很有安全感，会有人来照顾他，有经济保障，也有性的满足，把婚姻啊当成了变魔术，能够神奇的满足他们所有的幻想。一旦发现幻想破灭了，就不再愿意维系婚姻。当然了，还有更负面的说法，说婚姻是一场两败俱伤的赌博。可是呢，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正面的结论，他说婚姻是一场双方双赢的游戏。两个基督徒的结合最有可能形成快乐幸福的婚姻，因为啊，在他们两人之间有一位第三者，就是耶稣基督，与他们一起努力，并且赐力量给他们。前提呢，就是他们与主耶

0: 苏之间一定要有沟通，才能够拧成一股绳子，一起来使劲儿。有人说啊，婚姻就好像两条河流，本来平平静静的，各自走自己的路，可是呢，在某一个地点，他们汇合了，一旦交汇啊，就立刻波涛汹涌，相互在那儿推挤碰撞。可是渐渐的呢，两股水流融合在一起，汇成了一条新的大河向前流动，慢慢的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变得更宽广，更宏伟，也更有力量。美好的婚姻就是这样子，当两个独立的生命一旦交融，就在生命的交汇处听见碰撞的声响。两个人的个性有冲突，喜好不一样，都想主宰对方，都想依着自己的习惯过日子，说的难听一点啊，都想在家里面称霸。可是呢，也没有关系，就像两条河流一样，这些冲击啊，可以让这一体的关系比原来独立的个体更有深度，也更有力。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的有关教导。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一位牧师他解释说，婚姻是两种不同性格的结合，形成一个新的有健全功能的单位，却各自保留自己的本质。就好比说吧，你手上有两团泥巴，一团是棕色的，另外一团是红色的。如果你把两团泥巴混在一起揉捏了一阵子，远看啊，这一大团新的泥巴是棕红色的，可是在近处仔细一看，依然可以分别出其中有的地方是棕色，有的地方是红色。二者虽然融为一体，却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性格和特点，在两个生命当中呢，衍生出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啊，就是那双把泥巴捏在一起的手，我们婚姻中的第三者。我听说啊，有不少人为了免除将来的法律纠纷，在结婚之前呢，先签署了离婚时的财产分隔协定，把丑事情做在前面。还有人说呀，婚姻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行为，是双方的一纸契约，只要合乎法律规则，可以随时的解除这个契约。可是啊，这本书的作者说，基督化的婚姻在本质上不是法律的约束或者社会上的契约行为。基督徒必须要了解，婚姻就是男女双方在神的面前立下的盟约，宣布建立了一个新的相爱、悔改和原谅的团契。这个盟约能够持续下去，并不是因为有法律的力量或者是对刑罚的惧怕，而是因为这两个人已经许下了毫无条件的承诺。因此呢，比任何在法律上要生效的契约更加神圣、更长久，也更具有约束力。朋友，我想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毫无条件的承诺这句话。没有什么法律的承诺是毫无条件的，唯有爱的盟约是毫无条件的，就像主耶稣为罪人舍命一样。所以呢，条件的改变并不能够成为婚姻破裂的借口。还有一位牧师他说，婚姻呢，是两个爱争吵的人所组成的团契，他们呢，受到一种比日常的争吵的事情要更伟大的目标所吸引，这是一个要实现的美梦。即使他们不断地遭受到失望、挫折，双方呢，仍然是在共同努力，始终不渝地要让美梦成真。
1: 亲爱的朋友， 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忠明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教训，经文选自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

殿上走路，他们就以为耶稣是一个鬼怪，所以就害怕，就呼叫起来。主耶稣马上给他们说：“不要怕，是我。”那么在耶稣说“不要怕，是我”，如果当时船上有12个使徒，另外11个使徒没有讲什么话，就是那个多话的、多意见的、感情很激动的西门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求你叫我也在海面上走路。”耶稣说：“你来吧。”他就在海面上走。虽然以后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就从这段圣经看女海的教训，在海面上走路究竟这个神迹，这段圣经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教训。我们可以分成4个重点。第一，我们讲到保守与突破。一个团体非常的保守，我们说有好有坏。好在哪里呢？可能有标准，有原则。坏在哪里呢？就是永远维持现状，再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如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不愿意保守，很喜欢在很多事上突破，把这个现状打破，也是有好有坏。坏呢，很多时候很多标准、很多原则就不能维持。好的，就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有一些新的境界。我们说基督徒也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你看，当12个使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路，他们也知道是主耶稣，不是鬼。那么其他11个使徒默默无声，就说仅仅看见这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是耶稣做的，跟他们没有关。他们在耶稣女海的神迹上啊，顶多有一点知识上的认识，就说原来耶稣也能够在海面上走路，就到此为止。只有西门彼得有进一步的一个突破，他说：“主啊，如果是你，求你叫我也在海面上走路，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他就真的在船上一步踏在海里，发现不沉，然后第二只脚也踏出去，走了若干步，那就说他有所突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在教会里服侍主，我们个人也好，我们教会也好，应该保守的要保守。什么是应该保守呢？好像很多基本信仰我们要保守，不能够妥协，不能够随便去突破啊，把那个基本的信仰把它改变了。假定有人说宇宙没有神，我们不能够妥协。假定有人说宇宙有神，有好多位神，我们不能妥协。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是不符合圣经的。假定有人说我们要得救要上天堂，不一定靠耶稣，靠其他的宗教，靠我自己做好人做好事，条条路都上天堂，我们不能承认。因为这是基本道理，是很重要的。假定连这一部分我们都不能够保守，我们说没有什么好信的，没有什么好传的。因为你不信耶稣也得救，你就尽量做好人做好事。还有一种解释，信耶稣得救啊，是一个很直接的得救的切记。你信其他宗教，你自己做好人好事也得救，也上天堂，不过路比较远，不过多拐几个弯而已。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愿意信耶稣走捷径，我就照着我自己做好人做好事，虽然兜几个弯，我最后还是到天堂。这些是基本道理，我们要保守，要保守到底。但是在有的地方要突破。什么是要突破的？

0: 地方，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今天树林的光景不能安于现状，不能说我的信心也差不多了，我的爱心好像也比弟兄姊妹大一点，我也相当有恩赐，我在服事的事上也相当看见有具体的成果，我们就安于现状，这个就不对，这个要突破。圣经说教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能够永远都停在现状，不再突破，不再长进，没有新的发现，没有新的经历，没有新的境界，我们就永远停在基督道理开端。像这一类啊，我们要突破。对教会来说，不要满足现状，不要以为聚会的人也差不多了，奉献虽然不太多，也收支相抵了，大概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了，就维持现状，就要继续拖下去，这一方面应该要突破。你读到圣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前交代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上面来的能力，然后就要突破向四围广传福音，要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至到地基，就说得到圣灵充满，得到能力，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突破，要到犹大全地，不是到犹大全地就满足了，还要突破，要到撒玛利亚，还要至到地极，要到全球，要到普天下。像这一方面要突破，不要安于现状。但是初代教会啊，刚刚开始，他们就看见现状很好，好像一次讲到5000人得救，一次讲到3000人得救，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追求满有主的同在，人与神的关系正常，人与人的关系也很正常，正常到一个地步，凡物公用，没有哪一样能说是我的你不准用，只要我有你有需要你就用了，因为是主的，都达到这个地步，那么他们就把那个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突破性的向四围扩张传福音就忘了，就安于现状。所以到了一个地步，神忍无可忍，就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大遭逼迫，不但是有管教，也是神让他们借着逃难就把福音向四围广传。所以在这样的事上，神不喜欢我们保守维持现状，就是这样拖，在传福音的事上，在灵性长进的事上，我们应该不要满足现实，要有所突破。你读到教会历史，如果400多年前在天主教里面有名位、有学问、有前途的神父，也是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如果他安于现状啊，那么就没有400多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当时的天主教已经变质，变到教皇可以买赎罪票，就说你是天主教徒吗？你要犯罪吗？你向教皇买赎罪票啊，你犯了罪保证不会受到罪的报应，如果你犯小罪，你花小钱买个小的赎罪票，如果你犯大罪，你还大的钱买一张大的赎罪票，你什么罪都可以犯，因为教皇给你赎罪票，就坠落到这个地步。马丁路德一看了不符合圣经，他就参透天主教很多教义违背圣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也是一个突破，然后才有这一个所谓宗教改革，才有所谓复院教，又恢复起初基督教的样式，就让我们看见哦，在很多事上 是应该突破的，不但那些不好的我们要突破它，很多时候连好的，好像教会有一个相当的现状，我们说不错了，就到此为止，这个也要突破。如果不突破，不能满足神的心。当耶稣在海面上走路，另外十一个使徒他们是保守，那么不愿意再进一步，他们得到的教训呢，顶多知道原来耶稣也能在海面上走路，如此而已。但是西门彼得就有所突破，他就愿意更进一步啊，主啊，你在海面上走路跟我有什么关？如果是你，求你叫我也在海面上走路，走到意大利去。他就真的能够在海面上走路，虽然最后失败了，那么他得到的教训呢，就有所突破。有什么突破呢？你看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他不但知道耶稣能在海面上走路，他也知道我也能够在海面上走路，只要耶稣肯，耶稣做的只要主肯，我靠他我也能做，就跟其一个使徒，其他十一个使徒哦，他的领受的教训就更有深度。而且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他还有个很宝贵的亲身的经验，是有一个突破的心才能够得到。他在海面上走以后，注意力分散，看见风浪甚大就惧怕，他的信心呢，就分散了，就不是专放在耶稣身上，看耶稣思维的环境，他的注意力分散，心情就衰退，惧怕就产生，他就快要沉下去，他快要沉下去，他就有一个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救我！”这是一个最短的祷告，这个祷告有效没有？很有效，得到最快的回答。他说：“主啊，救我！”恐怕话都没有讲完，耶稣赶紧伸手一把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得到的教训呢，有突破性的教训，他就知道最短的祷告主也听，而且很多时候主给我们祷告的回答，回答到话都没有说完，回答就来了。他跟十一个使徒有所不同，就说十一个使徒在许多事上都是保守维持现状，但是西门彼得有所突破，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教训。第二，我们从刚刚读的圣经要看见信心与冒险。我们读到全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你看见很多圣徒，他们对神有一个很强的信心，但是这些信心都要经过冒险，这个信心呢，才成为一个有具体事实出现的一个信心，不是单放在里面的一个心，乃是有信心产生的一个具体的事实。好像你读到旧约，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从你的本地本家本地富家本厨要出来，为什么要叫他离开本地富家本厨呢？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神说你要出来，既然出来，照人的理论呢，你要告诉我到哪里去，你不能够单叫我离开我原来所在的地方，是的，那个地方不好，我应该出来侍奉你这位独一的神，不再混在他们中间拜偶像，但是出来你应该告诉我到哪里去。但是圣经说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厨富家，只叫他出来，没有告诉他到哪里去。他就出来了，这个里面呢有信心的冒险。不但他蒙召有信心的冒险，当神试炼他，给他说把你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当作燔祭献给我，那么他就顺服神，就这样走了。 就把儿子独生儿子就真的朝摩利亚山上走，要走三天，这里面也有冒险。以后圣经的解释，他答应神的这一个叫他把儿子献上的心，他里面呢信心就让他有一个感动，纵然我把我的儿子杀掉当作燔祭，把他烧成灰献给神，但是神还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可能叫我的儿子再从死里复活，再把他给我，他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感动。但是究竟神真要不要这样做他不知道，但是他就朝着神要他去的地方就去了。这个信心里面呢也有冒险。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他是说过约旦河的时候，派约柜的祭司走在最前面，他们把脚一踏在约旦河里面呢，这个河的水就分开，他们就从干地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应许之地。你知道那几个抬约柜的祭司要把约柜抬到水里面，要把脚踏下去，他们是信，因为神这样说的，但是有冒险。究竟神这要不要这样做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所以真正的信心很多时候需要冒险。为什么真正的信心需要冒险？好像在诗篇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神的话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脚前的灯。神的话哦，是我们一生的引导，这个光是代表一种引导，是我们路上的光，一生都是靠着这个光引导我们。但是下面还有句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如果弟兄姊妹都有个晚上在黑暗里面走路的经验哦，不管你手上那个灯是现代化的手电筒，还是古老的火把，还是点什么油的那种老式的灯，你都有经验哦。那个照的是只是一步一步的路，那种光不会照到整条路都清清楚楚，不会的，只能够两三步路的距离。你知道你晚上开车也是这样，假定这个地方是完全黑暗的，没有路灯，那个车灯所照的顶多大概几秒钟的汽车的路程，在前面就不知道了。那么所以我们是脚前的灯，我只知道这一步，走完这一步知道下一步，走完下一步知道再下一步，这个里面就有冒险。不是让我们完全都知道，很多时候神改变我们的环境，调整我们的服饰，我们只知道要离开这里，但是到哪里去不知道，可能再等一步到哪里去知道了，但是去有什么遭遇完全不知道。但是你去了以后，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那么这里面就需要有一点冒险。你从旧约都到新约，历世历代所有凭信心仰望神走道路的圣徒，他们的信心都带着一点冒险的成分。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很多时候被现状困住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感动应该要突破，突不破，就是说我们有信心，但是缺少那一点冒险的心，没有把握。好像有少数弟兄姊妹很清楚神要呼召他做全时间的传道，但是这一步跨不上去。为什么跨不上去？用人的眼光看呢，实在很危险，因为传道没有固定薪水，没有很高的薪水，没有什么真正的生活保证， 给我们在社会上找一个工作也比较我的生活很危险，没有保证，所以这一步很难跨上去。但是需要清楚审护照的人心情要有一个冒险的心，你就跨上去了。有一个李弟兄从前在台湾的校园团契做童工，他在台大毕业，很清楚知道神要呼召他做全时间传道，就是那个第一步啊跨不出去。他不但听别人说传道人的生活没有以台大很吃香的什么系在公司行号找一个工作那么稳定那么有保障，而且还有人说传道人是寄生虫，是看别人的脸色讨别人欢心拿一点小钱吃饭的。哎呀，他说我辛辛苦苦，我的父亲是农人，付了很大代价让我台大毕业，我毕业去做寄生虫，我不愿意。要看别人喜不喜欢，喜欢给你一点，不喜欢就不给。他说何必这样呢，我有谋生技能，我可以拿高薪，就是这样徘徊观望犹豫不决。以后有一点冒险的心一步跨上去，就证明神没有亏待他。很多这个第一步有信心加上一种冒险的心，因为我们的神是靠得住的，是说了话就算数的，是如果他呼召你他负完全责任的。那么你如果有一种冒险的心把第一步跨出去，你就发现你的冒险没有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冒险，是有价值的，因为神是实在的，他的话是可靠的，他的呼召他是负完全责任的。不但在神呼召我们要做全时间传道啊，我们的信心要加上一点冒险的心。弟兄姊妹，好像我们现在教会买礼拜堂，假定说我们已经知道哪个弟兄哪个姊妹有十多万块钱，我们也知道可以用方法给他借，可以用一些微薄利诱的话把他的钱逼出来，我们说这个就不叫信心了，因为已经有这个东西在了，你都有把握了。我们说弟兄啊姊妹啊，你非奉献不可，你不奉献有好大的灾哦，我凭着爱心劝告你，你如果奉献你知道加倍给你，十万就变成二十万。他说好好好，就拿出去。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事实看见，有这样的把握，就不叫信心，这个就叫做按部就班做事，就不叫信心。什么叫信心？就是看不见，没有把握，那么这里面需要有点冒险。如果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做事哦，什么都要精打细算，算得头头是道，好像一个投资、一个军事行动、一个科学试验，要用电脑去算，没有把握不做。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永远都停在心，没有信心的事实。因为很多时候信心要加上一点冒险，但是基督徒对神信心的冒险跟非基督徒靠着自己的冒险不一样，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要讲到第三，非基督徒有时候也有冒险。可能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我们认识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你看他们有的时候也有冒险。在台湾我认识一个同乡，在做生意的事上有冒险的心，别人不敢做什么他就敢做，说这个人很会赚钱。还有一些没有结婚的一些男士，在这个追女朋友的事上真有冒险，用人的眼光看了，他完全没有资格追那个人的，他就敢冒险去追，虽然受到很多挫折，受到什么，有的真的就追到了，很奇怪。你看中央日报上有一个事实，一个笑话，一个女的留学生来美国，就在机场打电话请那个学校的中国同学会会长去接她。她就在电话里面问这个同学会的会长，你到机场，我走出机场，你我怎么能够认识你？ 这个同学会长哈哈大笑，他说：“小姐，你搞错了，这里不是西门町。”那就说这里是美国，你走到机场候机室看见老钟，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还要给你说手上拿报纸写个牌子吗？这里不是西门町。哦，这个女生听见好生气，她说：“这个人，我坐他的汽车到学校去以后，一辈子不踩他，但是以后就嫁给他。”冒险的心呢，世界上非基督徒也有，但是弟兄姊妹，跟我们基督徒的冒险心不一样，他们冒险是真正冒险，我们基督徒有信心的冒险，这个冒险要加上谨守。什么叫谨守呢？我们不讲更多圣经的例子，就回头看我们今天看见的西门彼得信心的冒险。请你看在28节，他愿意突破，愿意有一个冒险。他在28节说：“主啊，如果是你。”他说耶稣，如果是你的话，不是鬼的话，是不是耶稣他有所谨守？假定是鬼，我就不愿意去走。如果真的主耶稣是你，你看他有尺度的，有谨守的一个标准的。然后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叫我，如果你不叫我，我也不敢走的。要耶稣你叫我，如果你闭口不叫我，我不敢走。如果你叫了，你开口叫了，有你的话，我这一步就踏下去了。不但这样，耶稣叫他，他就走。走到哪里去呢？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不是主啊，如果是你，求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钱堆里去，走到赌场里去，走到跳舞厅去。不是，是走到你那里去，就说都有谨守的一个尺寸的，不像非基督徒的冒险哦，那个冒险很多时候就乱，什么手段都可以做的，只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基督徒的冒险是有谨守的，就说要有主，要有主的话，方向是走向主。你看圣经的记载在29节，他真的等到耶稣说你来吧，西门彼得才从船上第一步跨出去。如果耶稣不说，他就不跨出去。他虽然有突破，有新的教训，有新的经历，但是在这件事上他最后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看第四点，信心与注意力。我们读的圣经很清楚，他在船上，他的信心注意力完全放在耶稣身上。当耶稣说来吧，他第一步跨出去，发现真的在海上不沉，第二步跨出去能够走，他的信心是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的。但是慢慢的，很快的，也可以说他就看见四围风浪很大，他就害怕，他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就从主耶稣分散看四围的环境，那么他就惧怕，就快要沉下去，就发出最短的祷告，得到最快的回答。所以弟兄姊妹，信心还要注意力集中。一讲到信心，我们应该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有信心，而且在某一个角度看啊，这种信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基督徒的信心跟非基督徒的信心有什么地方不同？是信心的对象不同。我们讲信心，非基督徒也讲信心，信科学，信金钱，信权势，信人事，信我自己，他们也是一种信心。这种信心跟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也是一样的，就说有一种信任的心。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对象不同。他们是信金钱、信技术、信科学、信权势、信自己。我们的信心对象不是信这些，乃是信耶稣。我们要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耶稣身上，这个信心呢，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信心，不会半途而废，变成一个失败的信心。我们承认 在很多事上我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你读到全本圣经，信心要有注意力集中，集中在耶稣身上，爱心也是要注意力，要注意力把爱心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爱人如己，放在人的身上，但是不放在自己身上，不叫我们爱自己，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注意力分散了，信心就失败了。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我好像都讲过，就说到人听别人演讲，听别人讲课，甚至礼拜堂听到也是这样。读者文者上说，人的注意力一个钟头只有6分钟，6分钟以后注意力就分散了。分散到哪里呢？就想到家里冰箱的菜，想到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想到昨天看的表演，我们这个思想真的天马行空，可以全世界到处跑。有时候我做礼拜，我突然想到台湾的芒果，想到台中的太阳饼，我就发现了我们这个思想一分散了，可以跑到外太空去，很难集中。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注意力不集中，一个事情不容易成。你做一个试炼，多次失败，你注意力还是集中。你研究一个问题，许多困难，你的注意力集中。你要做一番事业，是很多挫折，你注意力集中，总有成功的一天。我们的信心也要把注意力集中，集中在哪里？集中在主耶稣身上。这里弟兄姊妹有一个很细微的地方要分辨得很清楚。我们面临到买礼拜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事。我们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礼拜堂的事上，要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身上。因为礼拜堂不是一个活的东西，不是我们信的对象，我们是集中在主耶稣身上。说主若肯，我们就能够买成。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主，不知不觉把注意力集中在主以外的一个工作上，错了。工作不是我们信的对象，我们是信的主耶稣自己。所以不要把全部注意力都拿去放在买礼拜堂的事上，我们注意力是放在主的身上。主若肯就买了，主若不肯，我们学更多功课，愿意顺服。不是放在工作上面，是放在主身上。你如果跟小孩子一样，当太阳在顶上，你用一个放大镜对着一张纸，你一定要把那个放大镜的阳光透过放大镜的那个光要集中成为一个焦点，那个纸就燃了。如果不集中，下面那个光圈是大的，那个纸不会燃。同样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要集中在主耶稣身上，成为一个焦点，那么能力就出来了，具体事实就出来了，不能的事也就变成可能。我们承认撒旦今天在基督徒身上，在教会里面做的工作就是分散你的注意力。好像我们都在这里服侍主，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工作，有组织学，有青少年团契，有这个做会计的，做司库的，也有做这个交通接送的，有负责讲台的，有带领诗歌的。但是撒旦呢，很多时候就让你的信心从主耶稣身上就分散在这些工作上，再进一步就分散在这些同工身上，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如果我们在师班里，我们在组织学里，彼此嫉妒，彼此纷争，我说你不行，你说我不对，弟兄姊妹，那个工作应该停顿，因为主不远了，主绝不会借着工作让我们彼此纷争。谁做的？撒旦做的，叫你的注意力分散，分散到人的身上，在事情身上，那么这里不满，那里不对，这里有摩擦，那里有矛盾，我们说那种服侍主不远了，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应该放在主的身上，我们工作越多，工作越忙，工作越困难， 我们信心都放在主的身上，我们的心是合一的，而且工作越难，我们的心是更加的和谐的。假定说有矛盾、有冲突、有分离，我们说注意力分散了，不是放在自己身上，放在别人身上，就是放在事物身上了，要把注意力集中放在主耶稣身上，这一个信心才会成功，才会一个信心的具体事实能够产生。否则的话，就跟西门彼得在海面上走路，信心的注意力一分散了，就半途而废。虽然也有突破，也有新的领受，也有新的教训，但是究竟在这件事上没有达到完全成功。最后我们就讲到，我们要了解神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一个，他的最高心意啊在哪里。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像在几十年前，一个德国弟兄叫莫内，他移民到英国去，他就知道神要他在伦敦办孤儿院，他就办了几个规模很大的孤儿院。但是这个弟兄一命不稳，他孤儿院的供养钱都是凭着信心祷告神感动基督徒拿来的，而且他从来不直接跟别人开口。你读到某的弟兄的故事，有一次到中午快要十二点了，那个管伙食的弟兄跟某的弟兄说，钱没有了，厨房里面一片面包都没有了，请问到了十二点钟我们要不要打吃饭的铃。某的一看了真的快到十二点钟了，他经过祷告以后跟那个弟兄说照样打。这个弟兄说打了几千孤儿在饭厅里，拿什么给他吃。某的弟兄说主必供应，真的到了十二点钟就打吃饭的钟，小孩就排队几千孤儿在饭厅里面等，没有钱没有面包。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管伙食的弟兄信心动摇，但是莫内不动摇，就听见马车声音，马车就走到这个孤儿院来，就找到莫内弟兄，他说我是附近的一个工厂的这个资源，我们今天工厂里面呢跟工人准备的午餐很多，但是工人罢工没有东西吃，我们的老板就叫我给你们送来，你看不多不少刚好够孤儿院几千孤儿的中午的中饭的饭量。这是让我们看见哦，信心要有一个具体的事实出现，这个信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信。那有人以后就问某的弟兄，你一生收养好上千上万的孤儿，你本身是一命不稳的，你都是凭着信心借着祷告让神感动弟兄姊妹，而且你从来不给别人开口要钱，那么请问你在办孤儿院的事上，你现在晚年你学到什么最宝贵的功课。我来说，当然让几千孤儿能够从小到大受到这个供养，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神让我穷得一命不稳，凭着信心办孤儿院，经常是收有两千以上的小孩，都凭着信心祷告求主供应了，让我经历到最宝贵的，神是实在的，神是可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听我祷告的，这是最宝贵。弟兄姊妹，同样我们今天买礼拜堂也是这样的，我们说假定这个礼拜堂真的买下来了，我们说在这件事上学到什么功课，不是为了买礼拜堂而买礼拜堂，乃是经历到神是实在的，神是可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在这件事上神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最宝贵，不是礼拜堂本身。允许我说啊， 按照我人的意思看呢，我认为在这个礼拜堂聚会比那个礼拜堂好，因为这里很新式。那个礼拜堂老老的、破破的、旧旧的，好像一个人晚上叫我进去还不大敢进去。所以不是为了礼拜堂的本身，乃是信心操练的功课最宝贵。求主怜悯呢，让我们在买礼拜堂的事，在许多的事，我们教会应该突破的突破，应该保守的保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握，让我们有信心，神也给我们能够有个冒险的心。但是这个冒险的心不是任意而行，也是有尺度的，能够谨守，看主的旨意怎样，主的引导怎样，弟兄姊妹的反应怎样，一步一步的冒险。然后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面临到多少的事物，多大的艰难，多需要一个大数字的钱财，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放在主身上，不会把注意力分散放在这些事物的身上，好让我们的信心呢，不但成为一个具体的事实，也让我们在这些艰难的事上能够学会到一些更新更深的信心的功课。今天就把吕海的教训就交通到这里，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看见人算什么，你却顾念他；我们算什么，你却顾念我们。我们要再一次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在信心的事上操练我们，训练我们，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全教会都在信心道路上有新的功课，有新的挑战，有新的学习。我们重新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季轩老师。季轩老师您好。
2: 凌云好，听众朋友好。讲到了怒气，那我们在过去几次呢特别提到说，怒气只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怒气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重点是在找出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有些时候发脾气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接纳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满的时候嘛，哈，都有生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接纳的事情。不要看到孩子发脾气了说，诶，你怎么搞得老是喜欢发脾气，孩子老是喜欢发脾气表示那个修养家教不够。我们把重点放在发脾气上面，而没有放在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发脾气。
0: 对对对，
2: 我想什么事情让他发脾气，这是一个父母亲需要真正关心的事情。我觉得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找出造成怒气的原因。
0: 季轩老师，你是否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一般孩子可能发脾气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呢？
2: 我们曾经讲过，怒气通常都是跟着人的互动而来的，其实不是很困难就可以找出来孩子今天接触了哪些人。复杂的话是在哪里呢？就是孩子不讲，你不可能知道他小小的心灵里面到底他是怎么样来解读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0: 被受伤害了。那像这些都需要时间啊，也需要一个妈妈耐心的聆听，啊，然后也要能够体会孩子小小的心灵，一点点的伤害，其实对他来讲是很严重的事情。你可能说，哎呀，季轩老师啊，哎呀，你讲这个事情太辛苦太麻烦了。好消息是，如果你跟孩子这样的沟通模式走过一两回，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孩子很快就会学会说，哦，我今天不高兴，我怎么样去找出我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当孩子学会了找出自己不高兴的原因，那他在表达的时候，他就能够知道怎么样用言语很清楚地告诉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当我们帮助孩子们去发掘出背后的原因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帮助孩子晓得如何能够正确地去处理这些问题了。
0: 我想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哈，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怒气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在我们怎么样找出问题的重点。通常我们要找出怒气背后的原因哈，第一个就是你要跟孩子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你让孩子知道这段时间我们坐下来来想想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不要担心爸爸妈妈会生气，我们现在就是来看怎么样处理问题。所以情绪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绪稳定我们才能够找出问题的重点。然后下面一步就是把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讲述一遍。我有一个机会哈，碰到了一对父亲，他告诉我发生在他们家的一个例子。他说啊，他最近看见他太太他女儿啊，两个人老是不高兴，他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特别吃晚饭的时候，吃完晚饭
1: 看不顺眼、哎、
0: 这个爸爸他们家就是他一个男生，另外两个女人都在战争，哇，这个爸爸真是傻眼了。他有一次他实在是受不了，他就看他女儿心情还算好，他就把女儿叫来，父女两个人聊聊心事。他就问女儿说，他女儿啊，我最近好像看你跟妈妈好像老是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哈、啊。然后这个女儿就很委屈的一副表情，就跟爸爸说，我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回事，她老是看我不顺眼，我每次洗完碗妈妈就丢来一句话说，这么大的人了碗都洗不干净。爸爸，我以前常常洗碗，洗了这么久了，哪有还洗碗洗不干净，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妈妈犯得着这样吗？妈妈看我连这么小的事情她都看不顺眼，那我也不知道其他事情我哪里有得罪她，妈妈也不讲。我想说那我干脆就不要洗。
1: 诶，这个故事好像在很多家庭里头都在发生
0: 然后我不洗碗的时候妈妈又觉得我偷懒
1: 对对对，
0: 我洗了她又嫌我洗不干净，真的是很麻烦。哇，这个爸爸一听了觉得说，诶，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女儿这么大了洗碗居然太太会觉得女儿洗碗洗不干净，那这个怎么办呢？
1: 很简单，他就对他女儿说，其实你老爸也一样我洗碗你母亲也总是说我洗不干净
0: 所以爸爸老早就被三振出去
1: 了
0: 就不洗碗也好啊。
1: 然后他的女儿就
0: 两个人惺惺相惜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爸爸就想说，单单跟女儿谈谈不出个结果来啊，找太太问一问。那他就听听女儿这样诉诉苦，他说，哦，好好好，那爸爸也就知道了。当时并没有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至少开始了沟通，
1: 嗯，
0: 啊，爸爸至少开始跟女儿沟通，结果后来爸爸当然就主动了去找他太太谈了，就是说我最近看你们两个人好像有点点什么过不去的样子，我刚刚跟女儿问了，女儿说你嫌他洗碗洗不干净，所以他就不洗了，但是他不洗，你又说他不帮忙，那这太太就说了，对啊，这么大的人了，你看那个碗上面我们用的这个洗碗巾啊，不是说你这些泡泡洗掉了就洗干净了耶，你看现在我们吃那么多化学药物造成的身体的这些疾病，就是因为这些小地方你洗不干净的话你就会生病的，这么大的人都不懂。哦，那先生突然恍然大悟，
1: 就问他，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将这些原因向你的女儿讲清楚呢？
0: 对啦，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所谓的在怒气背后真正造成的原因。后来这个先生说，哦，原来如此，这么简单的事情，哦，需要跟女儿解释清楚，他就知道了，洗碗不是只是把这些泡泡冲掉了就算洗干净了，而是你要确定了这些洗碗巾哈，那些滑滑的这些都没有了，要冲稍微久一点的时间。那爸爸很开心，他觉得他真的是完成了一件很伟大的工程就跟女儿解释，果然就是因为彼此没有沟通清楚，造成女儿心里觉得说她达不到妈妈的标准，我连洗碗妈妈都不满意，那妈妈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很多事情

0: 都不敢跟妈妈讲。原来他们就是只欠把一件事情讲得稍微完整一点。女儿洗碗洗不干净，不是上面看见还有什么剩饭剩菜没有洗干净，妈妈是说洗不干净是那个洗碗巾没有洗干净，她的考量在哪里。她女儿听了完全能够接受，那母女之间彼此啊就没有那个嫌隙。
1: 所以啊，有些时候当两者之间哈、彼此怒气相向的时候，很需要一位第三者来
0: 调解一下。
1: 对对对，这也很重要。哎，很奇怪哦，有些时候女儿好像跟父亲会比较亲。
0: 对，这的的确确是事实。然后妈妈跟儿子之间在沟通上面哈，我想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彼此知道彼此的差异很大，以至于心里有个预备，愿意去聆听对方的表达。越亲近的人哈，就越难相处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了解，但事实上当中有很多的过程我们可能没有身在其中，我们不能体会。我们需要给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更多的一个聆听的机会，好让我们彼此对事情了解以后，不需要发一些不必要的脾气造成彼此的伤害。最后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如果在有一些家庭里面我们在现在在很多的临床上面看到更多的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怒气，而且具有破坏性的怒气的话我建议还是要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才能够找出那个比较复杂的一些因素。有些时候是跟我们的生理相关的，那些不是我们一般相处的时候可以察觉的。
1: 嗯，是是是，非常的感谢季轩老师这一个星期和我们分享很多和这个怒气的抒发和疏解有关的话题。那么希望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带来很重要的提醒。真的，这个情绪的管理啊，往往会对一个人整个的人生活得快不快乐，
0: 是
1: 有没有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都带来很深远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将季轩老师这个星期的分享和教导能够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中。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谢谢季轩老师这个星期播出宝贵的时间。
0: 祝福大家，
1: 谢谢您。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任何时代，教会都会因为年长妇女的努力、热心、付出和服侍而得到祝福。他们已经有权利去教导那些正在相夫教子的年轻女性，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陷阱。但只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了以下这四个明显的特点时，他们才有权利去教导年轻的女性。第一个特点基本上概括了所有其他的特点。保罗在第三节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所以第一个特点是要受人尊敬，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要过敬虔的生活，标准译本翻译为在举止行为上要合乎圣洁。当我研究这些希腊文短语的翻译时，有一点让我感到很意外，就是保罗用于描述年长女性的这几个词非常罕见。我觉得我可以把这篇道命名为给非凡女人的非凡话语。这里的恭敬这个词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希腊和罗马帝国有大量的庙宇和神明，许多庙宇都有女祭司，他们穿着特别的衣服，行为举止受过训练，教他们如何在庙宇里侍奉神明，甚至教他们如何向前来寻求这位神明的游客提供建议。他们相当于这个神明的代表。这正是保罗在谈到这些年长妇人时所描绘的场景，他们是永生神圣洁的代表。另外请注意，保罗说他们的举止行动要恭敬，这里的举止行动是另一个非常罕见的词，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使用过这个名词形式。它指的是他们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履行神圣职责的人相称。有一位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保罗希望属灵生命成熟的女性通过她们的行为、个性、举止和态度来表现出什么呢？就是圣洁。这些女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成为圣洁。她们年纪大了，知道生命转瞬即逝，知道生活不仅仅是时尚和衣着打扮。400年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写道，在他的教会里，年长女人的问题在于她们想留住青春，穿得像年轻女性一样。他说她们贬低自己的成熟，试图穿着时髦甚至轻浮。虽然女人用漂亮的衣服来打扮自己无可厚非，但总还是有一个界限的。换句话说，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已经看穿了麦迪逊大道上的谎言。一位作家说，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年轻女性正在被敲竹杠，他们知道那些外表虽然非常时尚，但内心深处却渴望物美价廉的女人的内心的绝望。还有压力，我们的世界把年轻女孩和年轻女人压在她的模子里，不让她们逃脱。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是躁动不安的东西，就像年长的男人需要有尊严地说永别了年轻的男人一样，我们也需要年长的女人带着对年长的尊重说永别了年轻的女人。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年长女人，她们终于明白她们对世界、对教会、对家庭、对福音最大的贡献不
不是他们的身体属性，而是他们的属灵品性。他们是过来人，知道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30。另外，如果我们男人尊敬这些年长女人，不是因为他们面貌的状况，而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状况而尊重他们，这会对这些姊妹们非常有帮助。大家明白吗？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处于失控的状态，仅在美国用于消除皱纹的肉毒素的年销售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保罗通过提多告诉我们，我们要找一些非凡的女人。她们是谁呢？她们是敬虔圣洁的女人。有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她们的，她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她们超越了周围社会的伦理和道德标准。对她们生命的呼召不是来自于她们的社会，不是来自他们的国家，而是来自于神。几个月前，我收到了我们教会一位年长的女士发来的电子邮件。她说，当我每天阅读提多书时，我注意到敬虔的品格必须在敬虔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我需要这个提醒。当我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随从这个社会的风俗时，我就向别人传递了一个相反的信息，而不是提多书里所倡导的信息。我祷告我们对提多书的学习能帮助我成为一个对主更加委身的敬虔年长女人。显然这位老姊妹明白了提多书所教导的。这是这些年长女人的第一个特点，要受人尊敬。接着保罗描述了一个这些年长女人不应该有的特点，否则将使她失去教导年轻女人的资格。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这些老年妇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说闲话。说闲话就是怀有恶意的指责人，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年长女人不会去贬低别人，而是愿意去造就别人。如果她听到了一件事，她不会把它传播给别人。保罗的意思是，她们不是那种喜欢散布流言蜚语、说长道短的年长女性。保罗在这里的用词可以说毫不留情，他使用的词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女恶魔，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不恶意控告。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的阳性单数形式总是用来指魔鬼本人。所以保罗说，年长的女人不应该像魔鬼一样说话。那魔鬼是怎么说话的呢？首先，他总是指责圣徒，控告圣徒，他总是在诋毁圣徒，总是对别人的行为做出最坏的解释。就像撒旦自己走到神面前说，我一直在观察约伯，我相信他敬拜你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待他很好，倘若你把你的祝福从约伯的生命中夺走，约伯就一定会当面咒诅你。这记录在约伯记1和2。启示录12:10也告诉我们，撒旦是弟兄们的控告者。没有什么比流言蜚语更能破坏教会的合一了。男人和女人都一样有罪，不过女人往往比男人说的话更多。正因为如此，也许说闲话对女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困扰，尤其是对经历过这一切的年长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他们会让自己的话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分裂，制造纷争。这样做的话，他们实际上参与并促进了魔鬼最愿意做的事情。撒旦甚至都不需要出现，他们就帮了他的忙。教会大家庭需要年长的女人建立造就基督的身体，而不是拆毁这个身体，所以他们不应该搬弄是非，说闲话来伤害人。这些老年妇人的第三个特点是节制。保罗在第三节接着说，他们不给酒做奴仆。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要控制从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要控制进入嘴里的东西。保罗在这里用的奴仆这个词，就是用来描述字面上的奴役。有几个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不做酒的奴隶，他的意思是违背某人的意愿来挟持和控制这个人。人们希望通过喝酒来把他们从生活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但结果却反而成了他们的监狱。我们可以把酗酒扩展到任何能主宰你生活的嗜好上，能让你远离与人的关系，远离事工，远离敬虔和圣洁的生活的任何行为和习惯。而这些嗜好呢，本身甚至可能是好的东西，但是你不加控制，使之成为一种过度的行为，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不良嗜好了。我读过关于《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的书，说他曾经决定不再打板球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太喜欢板球了。那有没有什么妨碍了我们的圣洁生活呢？这是我们经常可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这是非凡的女人，她不依靠什么东西来面对生活的压力，而是依靠信心来面对生活的挑战。另外，这反过来也应该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因为保罗是在对年长的更成熟的姊妹说的。我们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老习惯是很难改掉的，有一些可能会花费你一生的时间去征战，你可能会觉得你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但就像使徒保罗一样，这些老年妇人已经学会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克里特岛因为其葡萄酒而闻名，所以酗酒现象在这个地方十分普遍。就像今天的美国，酒精饮料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900亿美元，每年都会接到大概50万个9到12岁的孩子醉酒的报告。但是对于克里特岛这些非凡的女性基督徒来说，他们受人尊敬，他们不说人的闲话，他们节制不酗酒。第四个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严肃的态度。保罗在第三节继续说，他们用善道教训人。这是敬虔的女人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这种教导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通过言语的教导，也有通过自己的榜样、自己的行为来教导，言传身教。中文当代译本就把它翻译为要以身作则。保罗不是从职业的角度来谈教导，不是作为一个教师来授课，这不是关于职业的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年长的妇女已经赢得了话语权，她们可以教导、训练、栽培其他的妇女，使她们明白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跟随耶稣基督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妻子和我们神学院教授的妻子们一起同工，建立了一套门训姊妹的课程，来培训那些将来有可能成为牧师和传教士的妻子。我一直很关注我们教会的姊妹事工，他们在给姊妹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方面提供非常多的帮助。在大约一周前，我收到了来自姊妹事工带领者的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最近有七个姊妹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栽培姊妹的课程就是根植于提多书的第二章，这段经文描述了敬虔女人的七个操练，这将是我们下次讲到的重点。现在呢，保罗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年轻的女人去哪里找榜样呢？她们可以仰视的人在哪里呢？她们可以对谁说，你就是我想成为的那种女人？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榜样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人们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得救了，被救赎脱离了一切罪恶，又得到了洁净，特作神的子民，热心为善。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保罗希望一个健康的教会能有一些老年妇女，他们没有让自己的生活处于巡航定宿的状态，他们愿意训练年轻的姊妹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提多的教牧侍奉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空白的领域，这有点意思。提多要教导人，向不同年龄的人传道，但是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虽然他直接教导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年轻的男人和仆人，但他没有直接教导年轻的女人。事实上，保罗在第四节中说，好指教少年妇人，意思就是教导年轻的女人。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训导，这个词和希腊语中的节制有关。在原文中，指教少年妇人的字面意思是让一个人恢复理智，这是近距离的一对一的私人训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世界的风俗把一切都搞乱了，这些刚信主的姊妹根本不知道为别人而活意味着什么。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在过去的30年，歌词的创作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了。研究人员用计算机程序计算了歌曲中第一人称代词出现的比例，第一人称复数代词包括我们、我们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包括我、我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我们的这样的词的使用急剧的减少了，而我、我的这样的词呢，急剧增加。一位评论者相当直率地总结了这项研究，他说，我们应该面对事实了，我们现在沉溺于自怜自爱之中。而老年妇人对已婚的年轻女性要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活不是自怜自爱，而是舍己的爱。只有在这种爱中，一个人才会在婚姻和家庭中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真正的喜乐。这需要有年长的女人在基督里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并得到这样的认识，然后能够把它分享出来，教导别人，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保罗告诉年长的女人，她们需要教导年轻的女人爱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是非常困难的，对吧？年长的女人结婚的时间足够长了，所以她知道
她丈夫有多么的固执，多么难以相处，有多麻木。这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普遍都是这样，所以她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嫁给了神以这种方式创造的唯一的人。年长的女人们都会有同感，说没错，她们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男人们被造的方式，神会在他们的身上工作，会洁净他们，让他们热衷于做善事。另外，神也会在你身上做同样的工作。那么，谁有资格做有这四个特点的年长女人呢？不是完美的女人，而是不断进步的女人。她们被耶稣基督所洁净，热心行善。最后，我要以下面这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艾丽莎·摩根担任学龄前儿童母亲国际组织的主席。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们教会参与的一个很好的教导年轻母亲的事工。艾丽莎写道，我是最不可能成为一个影响了成千上万的母亲，让他们为福音而活的这个母亲事工机构的带领者。我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父母离婚的时候我才5岁，我的姐姐弟弟和我是由酗酒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大部分时间反倒是我在当她的母亲，而不是她来做我的母亲。酒精改变了她的爱，我记得她常常手里拿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在我们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牧场房子的大厅里挥舞着手中的酒杯。我每天早上7点叫醒他，让他去上班。当然也有一些美好的时光，比如圣诞节和生日，他会全力以赴和我们这些孩子一起来庆祝。但即使是那些日子，最后也被酒精搞得乌七八糟。10年前，当有人让我考虑是否可以来带领这个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国际组织时，这可是一个帮助母亲的重要事工，我直接跪在了神的面前。神怎么能使用像我这样的人呢？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母亲的人，怎么能去帮助其他的母亲呢？答案来了，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神会接受我的缺陷，并把他们当作祭品来献给他。他的恩典足以弥补我的软弱。神可以也愿意使用这样的女人。他们过着敬虔的生活，受人尊敬，不说别人的闲话，把美好的事物来教导别人，并且他们以身作则。他们的嘴和他们的生命就是见证，不是对他们自己的见证。事实上，在敬虔的老年妇人身上，好像看不到有什么值得效法的东西，但他们最终会见证，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这样的上帝。没有哪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性别、年龄、因为他们的经历，使得你不能够使用他。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那么的宝贵，这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同。我们感谢你是一位这样仁慈的主，以至于无论我们过去的光景如何，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你都看我们为宝贵，并且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极其宝贵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谢谢天父，你给了我们这样美好的盼望，
你给了我们这样荣耀的身份，也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大家庭当中，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救赎的生命来服侍你，让我们无论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上，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感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开始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0: 对，这章经文一开头的地方，彼得就跟信徒们说到应该怎么样做教会的长老。古林啊，在念经文之前，我想知道一下你对长老的认识，你认为长老是不是一定要长年长的人来担任呢？
1: 长老由年长的人来担任，这似乎是挺合理的。至少我所认识的那几位教会的长老都是比较年长的弟兄，不过呢，我不敢肯定长老非要年长的人才能够担任。
0: 不错，我们在教会里边见到的长老多半是年长一点的弟兄，很可能啊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教会都是选立那些个年纪大、有身份、有地位、有好名声的弟兄来担任长老的职务，甚至于呢，以为长老这种职务啊是教会的产物。其实不是的，长老这种职务啊，早在教会还没有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
1: 哎，是啊。早在旧约的时代，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就已经有长老这种人物了。
0: 不仅是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长老，就连外邦社会里面呢，也有长老。这是他们给某一种领袖的称呼。这种领袖呢，未必是年纪很大，主要的是要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
1: 这啊，有点像美国总统。在美国呢，这是职位最高的领袖。虽然历届的美国总统年纪都不小，像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啊，年纪就不小了。不过呢，有一位美国总统名叫甘乃迪的，他30多岁就当总统了，据说还当得不错呢。
0: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长老这个职务的历史的背景，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就会说到使徒彼得对教会里的长老有什么样的期望。古灵啊，不妨请你先把彼得前书的5章1到4节这段经文念一下，让听众朋友们先有一点意向。
1: 好的，彼得前书第5章1到4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0: 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找不到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像这里那么清楚地提到长老在早期教会当中的重要职务。
1: 而且啊，有一点挺稀奇的是，彼得居然自称是做长老的。其实彼得有很珍贵的使徒身份，当时能够被称为使徒的人不多，他们是在早期教会里头最受尊敬、最受爱戴的领袖。不过啊，从彼得愿意自称是长老这一点来看，他一定也认为长老同样是个很荣耀、很重要的身份。
0: 是的，在我们讨论彼得给长老们的劝勉之前，今天我们先来说说长老这种职务的历史背景。古灵啊，请你介绍一下长老在犹太人当中的历史背景好不好？
1: 好的，长老制度在犹太人当中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已经有长老在他们当中。民数记第11章说道，当时摩西一个人管理着众多的以色列百姓，又要常常的听他们抱怨，所以呢有束手无策之感。于是摩西向耶和华神诉苦说神给他的责任太重了，他实在是承担不起。 神垂听了摩西的祈求，也听见以色列百姓的哭嚎，就为摩西开了一条出路，帮他解决难题。那条出路就是叫摩西召聚了70位受百姓尊敬的长老来分担他的责任。圣经上记载着说，神的灵也降临在这70位长老的身上，使他们得到能力去管理百姓。这70个人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另外呢，摩西接受他岳父的建议，设立了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跟1000夫长来分担他的事务。他们的职务呢，跟长老是不相同的，地位也不相同。
0: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长老这种身份的人呢，就在神选民的社会当中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了。他们在旧约时代是先知的密友，是君王的谋士，有的呢，甚至于跟王家的人呢，共同管理国家大事。
1: 犹太人亡国之后，许多人被迫流散到各地去居住，他们在各个地方仍旧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跟宗教，所以呢，就设立了犹太人的会堂，作为他们宗教文化跟教育的中心。而管理会堂事务的人啊，就是长老。当时的长老虽然不负责讲道，但是呢，却有责任在会堂的功能上呢，让它能够正常的运作。据说他们甚至有权处罚犯规的会友呢。后来等到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在他们成立的犹太公会里头，大部分的成员也是长老。
0: 对，公会是当时犹太人的最高法院。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社会里边，长老跟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等等啊，常常被相提并论，他们都是会左右民心的人物。
1: 就是这班人啊，狼狈为奸，共同商议谋害耶稣的。所以啊，福音书里面所说的长老，并不是五旬节在教会成立之后所设立的那些长老。虽然福音书里面那些有份谋害耶稣的长老，他们跟犹太教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民事上或者宗教上，他们都有权柄。
0: 谢谢古灵详细的介绍了长老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历史背景。现在我们也来谈谈长老这种人呢，在其他社会里面的职务。据说在埃及的社区里面，长老是当然的领袖，他们监管公共事务，类似现代有些国家的议员。
1: 比方说，如果有妇女被人家侵犯了，可以去向长老投诉。又比方说，如果有一位长官来到一个地方参观的时候，这个地方专门管理耕物的长老就要负责收集一些农产品来当作礼物送给这位长官。所以啊，在一个社区里面，从贴公告、租草地到征收税款，长老啊都有份参与。
0: 对，在有的异教国家里面，他们还有所谓的长老祭司，专门是负责管理宗教事务的。总而言之，在初代教会还没有正式设立长老之前，无论是在犹太社会或者是外邦社会，都已经在用长老这种称呼，而且呢还是相当重要的人物。
1: 相信弟兄姐妹现在已经非常的清楚长老制度由来已久。
0: 后来呢，当基督教会成立之后，就沿用了长老的这种称谓，作为最基本的教会领袖的职位。我们查考教会历史就会知道，使徒保罗在各地旅行布道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城市建立了教会，保罗必定会为那个教会安立长老跟执事的。
1: 对，比方说使徒保罗把他的同工提多留在格里底，就是要他负责在各个城市安立长老。提多书1章5节这样写着， 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0: 我们由此可见，使徒们多么重视长老的案例。他们认为啊，这是教会成立必须要做到的事情。现在我们不妨来谈一谈，在早期的教会里边，使徒的身份跟长老的身份有什么不同。
1: 据我所知，在早期教会的时代，使徒是最受人尊敬的属灵的领袖，他们是由主耶稣亲自选召的。如果把使徒除外，那么在教会当中，长老的身份就是最高，也是弟兄当中灵命比较成熟的人。他们由使徒根据神的带领来选立的，所以一个信徒当选做长老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0: 使徒担任的工作啊，跟长老担任的工作也不尽相同。使徒们的主要任务是到各处去布道，建立教会，而长老呢，多半是负责管理教会的事务，比方说管理教会的财务跟行政。在雅各书里面，甚至于说到，信徒如果生病，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抹油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使他得痊愈。古灵啊，请你念一下提摩太前书的5章17节。
1: 好的，提摩太前书5章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0: 解经学者根据这节经文，认为长老跟传道人当时在教会当中是可以领薪俸的人。
1: 我看啊，教会不只要给他们薪俸，刚才这节经文啊，他的意思还劝教会要为那些称职的长老跟传道人加薪呢。哎，真有人情味儿。
0: 是的，认识了长老这种职务的来由，跟他初期教会的重要性之后，下一次我们就来查考彼得对长老的劝勉。在临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从你所创造的宇宙，我们看见非常和谐的秩序。在你的家里边，也有同样的有你所规定的秩序。求主帮助每位信徒都懂得在教会里面遵守秩序，也尊重你所设立的权柄，使教会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阿们。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祝福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我们要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啊，今天我们只看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整个列王记上第二章啊，很自然分成两个部分。我们今天是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大卫他给所罗门的遗言啊，那是在他临终以前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遗言。而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所罗门怎么样去执行大卫给他的这个吩咐。那么也因为他忠心的按着他父亲给他的这个吩咐去做，所以他的国就得以建立。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大卫给所罗门的这个遗言。那在这个段落里面也是很自然很清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所罗门个人的一个劝勉，然后第二个部分大卫就提出一些特殊的指示，也就是给所罗门一些特殊的吩咐。那么在第一个部分大卫给所罗门这个个人的劝勉这部分，我们看见就定了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成为日后每一个以色列君王要评估他们是否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评估。而我们看大卫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年纪已经老迈，在临终之前，也就是说在他临死之前，他就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叫到他的床前，就给吩咐他，也就是说给他最后的遗言。大卫就对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大卫告诉他的儿子他即将死了，因此他劝勉他的儿子说，你要刚强做大丈夫，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大卫这个劝勉，如果大家熟悉圣经一定会发现很熟悉，跟有一另外神对另外一个人的劝勉非常的类似，那就是神给约书亚的劝勉。在约书亚要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约旦河去承受应许之地之前，神给约书亚一个劝勉，跟这里大卫给所罗门的劝勉是平行的，就是非常的类似。那在这个劝勉里面，我们会发现里面许多的话都是在生命记的里面是出现的话语。生命记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诫命，要以色列人按着这样的遵守这样的诫命来维系神和他们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耶和华你的神，在生命记里面这样的一个称呼是不断的重复出现。同时摩要遵守神的吩咐，要遵守耶和华的道，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同时要怎么样遵行呢？要尽心尽意的遵守，或者说要尽心尽意的爱耶和华。所以这些字句都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最后临终之前给以色列人的吩咐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给他们的劝勉。那所以我们看大卫首先他就劝勉所罗门，他说你要刚强做大丈夫。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承受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也是一再的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 约书亚他要承继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承受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迦南之地，也就是应许之地。那他们要进去承受这块地方，我们知道他们必须赶逐迦南人，所以换句话说，要进去承受迦南地，他们必须面对很多的战争，要把这些迦南人赶逐出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就一再的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神三次的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你要刚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劝勉约书亚要在属灵上、在心智上、在身体上都要坚固，都要坚定不移。面对你可以说面对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和责任，面对要去和迦南人征战，所以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在你的属灵上、在你的心智上、在你的身体上，你都要坚固。你不要因为所面对的责任这么重大，不要因为面对所敌人的所敌人是这么众多，以至于你就丧胆。你要在属灵上、在心智上、在身体上，你都要坚定不移。所以神劝勉约书亚要这样的刚强壮胆。同样，现在当所罗门他很年轻，如果我们看历代志，大卫那里也记载大卫给所罗门的一些吩咐，和大卫劝勉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帮助所罗门来建造圣殿。那里就提到所罗门还很年轻，他要来继承他的父亲做以色列的一国之君，他要处理面对他要执行各样的各种的任务，他可能也会面对不同的困难，而且他也很可能面对各样的危险。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大卫就劝勉所罗门说，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坚决，你要果决，你要在心智上、属灵上都要坚定不移，要坚固。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这些一个很大的责任，面对各种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很容易丧胆，所以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大卫吩咐所罗门要刚强。因此刚强可以说是属灵领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把我当初按手所给你的恩赐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什么保罗也要劝勉提摩太刚强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如果有前书跟后书，通常是表示前书没有完全的成功，也就是说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目的，所以要再写后书。保罗为什么写前书给提摩太呢？因为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用现代的话说他在那里牧会，但是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教会里面有异端，也就是假教师侵入。所以呢，而这些假教师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看见他们传讲一些是跟保罗所传的福音违背的一些真理。那么提摩太面对这些假教师，他的个性是比较优柔寡断，所以他不能够刚强，不能够果决当机立断，他不能够很坚定的来处理面对这些假教师，以至于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来劝勉他。但是显然提摩太还不是能够完全的刚强，所以保罗再写提摩太后书劝勉他要为福音的缘故与保罗同受苦难，不要害怕这些反对，更是不要惧怕这些假教师。所以保罗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此 刚强是属灵领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传道人也好，或者教会里面长老执事，或者教会里面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属灵领导不仅仅是限于传道人啊，或者是父母在一个家庭里面对儿女也是要执行这种属灵的领导。所以我们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领导的职位上，我们必须要拥有这刚强壮胆的这样的一种特质。那么不仅是属灵领袖要有这个特质，也是神的百姓要拥有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在生命记第29章最后，摩西他说完了一切的吩咐，他就劝勉以色列人，他给他们同样的劝勉，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必不撇弃你们。然后他也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么在世上生命记29章也记载，耶和华也是再次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神的百姓也要刚强壮胆，耶稣要率领他们，但是他们是一同要去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面对迦南人，他们要去得神要给他们的这块地。那也是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第16章的第13节，保罗就劝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字句跟这里是一样的，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是哥林多后书16章最末了13节保罗给他们的劝勉。为什么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也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我们从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哥林多前教会里面确实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教会里面在真理上有了偏差。从第15章我们看见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保罗就在第15章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再次的来告诉他们，基督从死里复活，若是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枉然。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在真理上的错谬偏差，不但如此，哥林多教会在道德上有许多出轨的事情，有人娶了继母，有人是在这个吃祭偶上拜偶像的事情上他们有一些困难和问题。那么他们不只有淫乱的问题，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面前等等，也有很多在道德上的偏差。所以最末了，保罗他给予了这一切的劝勉和教导之后，他就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换句话说，他们要持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们在面对这些在真理上的错谬，面对这些在道德上这些出轨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坚固，要坚定不移地来纠正这些错误。所以不仅是属灵的领袖需要刚强，需要壮胆，每一位神的百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刚强壮胆。我们需要站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我们需要以坚定在属灵上心智上的坚定，我们来持守这个真理，不仅是在真理的教导上，也要在道德生活上，也就是说神的话语也必须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我们必须要坚定地持守真理，去纠正各种的错误。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可能面对各种的反对，可能面对甚至会面对逼迫，但是我们要刚强。因此这是我们看见大卫首先给所罗门的一个劝勉。其次大卫就对所罗门说，他说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要遵守摩西律法上一切的命令。那么换句话说，不管是约书亚也好，不管是所罗门也好，神所选立的领袖都应当要专注于 专心的去追求认识神的话，而且去顺服遵行神的话。当然当时对他们来说，就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所以神所选立的领袖应当专一的去追求认识，而且顺服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必须是管理他们一切的心思、言语、行为啊，他们所有的思想、他们所有的言行都应该接受神话语的管理。而且这一种遵守律法、这一种遵行神的话，必须是全面的遵守，也就是说整个摩西律法一切的吩咐，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整本圣经，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整个神的话语，我们的遵行必须是全面的遵守，不能够只是遵守一部分，不能够只是选择性的遵守。如果我们只是选择性的遵守，如果我们只是遵守其中一部分，有一些我们遵守，有一些我们不遵守，那就等于是完全没有遵守一样。所以为什么雅各他在写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劝勉他们要按着律法所记载的爱人如己，因为当时他的读者他们是看有钱人跟贫穷人，他们你可以说他们非常势利眼，有钱人进教会打一做工请他坐上座，那些贫穷人就请他们坐在下，就请他们坐在这个最末座。所以雅各就责备他们，你们遵守神的律法，神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这样子啊偏待人，你们就不是在遵守神的律法。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凡遵行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换句话说，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至少以十诫来说，整个诫命本身虽然列出了十点，但是如果我们在其中的一点上跌倒，雅各说就等于是犯了重条。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一方面当然神所赐的律法本身不是可以拆开的，不是说今天有十条，这每一条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神的律法是整体性的，这是为什么你犯一条就等于是犯了重条。但是更重要的，为什么犯一条就等于犯重条呢？因为我们对神话语的遵行和顺服不能够只是选择性，必须是整体的。原因是这个顺服和遵行本身背后基本的心态是对神的顺服，而对神的顺服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的要求都是真正的顺服必须是没有条件的降服于神。换句话说，不是选择性的，是无条件的，不论神说什么我们是无条件的遵守，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理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时候劝勉弟兄姊妹一些在圣经上的教导，有时候就会听见有一些人会回答说，这个标准太高了，这是做不到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肯顺服。或者有时候我们提出一些圣经的教训，有些人会说，我认为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思，喜欢遵行多少就遵行多少，合我的意就遵守。神的要求是神的话语要管理我们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不但如此，我们必须全面的是无条件的来顺服遵行。因为神要我们遵守这些诫命，这个只是借着这个来维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把他的律法给我们，让我们晓得当怎样在他面前行得合宜，来继续我们跟神之间建立的这个立约的关系。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跟神有一个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是拯救他们的主。因此要怎么样可以继续维系这一个对的关系呢？神把律法 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可以去遵守神的话，来继续维系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恩典话语。我们要继续来系统的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三课。在学习之前，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信实的恩典，求主也使用今天的福音课程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在试探中，在试炼中，在患难困苦当中，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27章，这里讲到了祝福之争。在英国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里，有一座池塘，里面是不流动的死水。早在最年老的居民有记忆之前，这个池塘就已经存在了。当三月的微风吹拂而过，或者是十月的落叶飘落水面的时候，池塘的水平静如镜。可是当夏日的骄阳无情地投射在水面上时，池塘就会产生有毒的瓦斯，潜伏在水底，使得四围的家庭感染了伤寒热。人类的心也是如此的，我们不愿意深思，也不想知道我们的里面究竟是多么的邪恶。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主所描绘的可怕画面，正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记载的，并且为那一些描写人心坏到极处的字眼而附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意思。我们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会认真地看重这些字，更不明白我们的本性是多么邪恶，多么的需要神。直到有一天，我们面临一些严酷的考验，这时我们才看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试探就是这一类的考验，受试探并不算犯罪。我们的大祭司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试探不一定导致犯罪，只要我们的意念得蒙圣灵的保守，将天然的门紧锁不开，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更进一步说，试探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圣经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试探可以使人发现他里面的倾向、里面的动态和内心的欲望，这些是他以前从未察觉到的，而又是他必须小心提防的。父神允许我们受试探，好叫我们看清自己的心中隐藏着的邪恶，就如举起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本相，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一文不值，是多么的残缺不全。我们若要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必须将自己全然交给神，行他所喜悦的事。这种的认识自己、弃绝自己，乃是出于神恩典的大能，其结果是压伤的芦苇成为圣殿的支柱，一堆陶土成型为高贵的器皿，一个雅各脱颖而出成为以色列。我们若发现临到雅各的试探是他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的，也不必感到惊讶。你若真心渴望达到更高层次的基督徒生活，就不必惊奇你的主为了应允你的祷告而用某种

而前面的那一位肩负木柴谦卑顺服的被绑上当作祭物的温柔男孩是同一个人，那真是人类生命的一道灿烂曙光。但是曾几何时，这一道光芒被遮盖住了，原因何在呢？是否是因为他发达昌盛，正如前几章所记述的，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世上的财富扼杀了人在灵命上的成长，这并非最后一次。从以撒一再的放弃挖好的井这件事上，我们岂不是看出他有一种性格，就是为了求取安宁，情愿忍气吞声。很多时候，缺乏骨气会成为我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当然，以撒的个性不仅止于如此，他对以扫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利百加对她丈夫这一方面的软弱知道得很详细，于是她就对雅各说，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这个地方有一点可悲的暗示，足以说明一切。这一位垂垂老去的人，此刻最大的嗜好就是佳肴美食，这实在不像穹苍中那一颗特别发亮的星星。我们需要提防这两个孪生的罪，贪食和醉酒。从外表来看，贪食并不会引起像醉酒那样的可怕后果，但是这两者对灵性的残害却是一样的。问题是，一般基督徒能否节制自己，不取食超过身体和灵所需要的量？当然，这个世界和教会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往往因为人的纵情美肴、暴饮暴食而使他们的心智受阻，灵命的触角变得迟钝。我们每一餐谢饭的时候，都应该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单单为了身体的欲望，更是为了荣耀神而吃喝。因为圣经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自从摩利亚山上那值得纪念的一日之后，无数的年月已经过去了，有许多的迹象显示以撒已经面临日薄西山的时刻，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征兆就是视力衰退。神以恩慈预备了这些征兆，他们好像警铃一样提醒我们，旅途将近了，我们已临近一生的终站。有些人糊里糊涂地一脚踏入坟墓，而有些人则因这些征兆而恍然大悟。看啊，我已年纪老迈，不知哪一天就撒手成寰了，我必须在最后那一刻来临之前预做准备。我们从以撒的性格里面也发现一些优点，例如他为了离世而做的三重准备。第一，他定下了最后的遗嘱，如果你尚未如此做，现在就应该动手，没有比现今更好的时刻，不要留下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或是任何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也不要有任何的漏洞，以免你的继承者愤愤不平或是伤心失望。第二，是以撒他将世上财物搁置一旁，虽然在此之后他仍然活了好几年，然而他已将自己与世上的物分别出来，这是他生命的黄昏期，天尚未全黑，但又没有足够的光线可以做工，这正是默想和祷告的最佳时刻。第三，以撒他传递下来祝福，虽然他想阻碍神最初的旨意，然而这位老人要在死前留下祝福的这番心意仍然是美好的。年长的人啊，我们这些后生小辈确实有权指望从你们那儿得着祝福，因为你们可以留给我们成熟的劝诫、圆融的智慧和由经验而来的真知灼见。
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试探是由利百加那不正当的爱出发，呈现在雅

各面前的。利百加和雅各他们母子二人感情亲密，利百加对雅各的爱远胜过他对以扫的爱，他一听见以撒对以扫的嘱咐，就立刻心生一计，要为他的小儿子夺过祝福来。即使他有片刻的良心感到愧疚，他也可能自己安慰自己说，反正以扫已经出卖了他的长子名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这场交易名正言顺而已。我们不得不敬佩利百加他的母爱，他忍下心打发雅各出外逃亡，从此他一直到他死都未再见到雅各的面，他丝毫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后果。为了让小儿子赢得祝福，他不在乎自己前面的遭遇，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为了雅各，他牺牲了丈夫，牺牲了大儿子，可以说丧失了一切。妇女们往往有这一种丰盈不尽的爱，所以她们能不断地为所心爱的人牺牲自己。还记得西门家里那一个有罪的女人吗？她以满溢的爱打破成香膏的玉瓶，流出的每一滴香膏都是珍贵无比的。但是利百加的爱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上，这种爱是危险的。爱在人的生命中，若不是福就是祸，若它植根在对纯洁、真理、原则全然忠实的立场上，或者说是在对神的忠心上，那么爱就是福。但是它若失去控制，任意泛滥，就会像海盗一样把生命之船掳掠一空。让我们留意对自己儿女的爱，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一生。如果我们想像听从里面天然而又强烈的情感使唤时，让我们记得这一类的爱曾在远古的时代以撒的帐篷中所引起的破坏。她欺骗了丈夫，亏欠了长子，使幼子被迫放逐在外，又毁坏了利百加的一世英名，否则她会一直受到后世的尊敬和爱戴。利百加并不是唯一这一类的母亲，我们细观其一生，就会发现许多人是她的翻版，为了儿女的利益，不惜施诡计，罔顾真理公义，甚至不惜牺牲夫妻的感情。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等于在家中撒下祸害的种子，将来必是自食仇恨纷争、悲苦愤恨的后果。耶稣说，人的仇敌可能是自己家里的人，这话还有一层含义，不仅是我们的言语，也是我们所活出的灵，可以对生活在同一屋顶之下，与我们同样姓氏的人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力。可叹的是，这种影响力常常危害他们高贵的生命，使其枯萎，一如瓦斯对花朵的影响。他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最大意，我们最不设防状况下所作所为，他们会模仿我们不小心脱口而出的话。当我们基于爱心想要解决他们的难处，以使他们踏上的路径更为平坦易行时，往往我们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而有亲密忠实朋友滴在一颗心灵上的毒药，足以毁掉这个人的一生。我们所爱的人若递来一杯掺毒的酒，我们可能毫不怀疑的就会一饮而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所指出的道路，即使是通向败坏的，我们也会安然地踏上去。当我们作假欺骗时，如果怂恿我们如此行的是一个不指望从我们身上得任何好处的人，就像这里的利百加，或是声明如果我们失败他愿意担负全责任的人，或是自称他只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没有丝毫的私心和自我意图的人，那么这种欺骗似乎就变得正大光明，不需禁止了。因此，我们在向那些依赖我们指引的人做出任何建议和劝告时，
要格外的小心谨慎，免得我们成了别人的绊脚石。在这些事上，爱不是最正确的指标，除非这爱好像神的爱一样，受到公义和真理的原则所控制。如果缺乏控制，我们很可能就步上利百加的后尘，犯同样的错误，得罪了儿女，得罪了自己，也得罪了神。第三，我们看到雅各是以其天性中的软弱和诡诈来回应这个试探。雅各并不是全然邪恶的人，但他有可悲的软弱，而软弱往往和他无法避免而产生的罪息息相关。他并没有定下这一套欺骗的计划，他本人也并不愿意说谎，他对说谎的后果颇有顾忌，但是他却缺乏勇气对他那一位意志坚决的母亲说不行，特别是当时利百加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冒险一试。雅各于是试着安抚自己的良心，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取得他当得的，反正以扫根本无权要回他出卖的长子名分，因此他的母亲对他施加压力，要他以儿子的身份顺服时，他的软弱使他不但没有拒绝这个不合法的建议，反而提出可能被识破的疑点。他对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的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一个人一旦偏离正道，往看来有利可图的方向行驶，他就濒临到了堕落的边缘。这就是雅各的堕落。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当我们立场合法时，就如施洗约翰在希律面前告诉他无权娶他兄弟之妻时，是如此的理直气壮，慷慨陈词。但是当我们偏离公义，在较低层次上与试探者讨价还价时，我们就敌不过他的算计，只好任其宰割。雅各就像一切软弱的人堕入了这个陷阱，所以他的母亲第二次吩咐他应当顺服，要他去取羊羔时，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一旦采取了第二步，其他的就会相继而至。罪从不会独来独往，第一个罪行就如小男孩挤过窄窗溜进别人的家里，然后打开门，外面虎视眈眈的一群小偷就立刻一涌而入。若说恩典总是相继临到，同样的恶行也是接踵而至。雅各的第一次罪行导致了其他的许多罪行。他伪装了以扫的衣服和皮肤，而利百加一边炖肉一边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有香味而又合身的衣袍来，然后他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上。他一定是匆忙完成这件事，免得以扫回来被他撞见。一切准备就绪了，雅各就盛装出场了。他直接地用谎言欺骗他的父亲，他对以撒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居然冒用神的名，以撒问他为何找野味找得这么快呢，他竟敢如此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雅各发现自己正被迫着越陷越深，正被一条急流带往无涯的大海，他一定依然的心惊胆颤起来，然而他却不敢停下来，他只有被强推着向着大海。当他年老的父亲开始怀疑他的声音，坚持要他走近以摸他闻他的时候，他的心一定是几乎停止跳动了。如果神因此动怒，就地的击打他致死怎么办？事后他走出帐篷，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一定是如释重负。他所听到的祝福话语似乎无法弥补刚才经历的那一种惊吓的痛苦。然而
就是这个人，后来成了神的王子。如果他能，我们这些和他有许多类似之处的人，岂不是也有希望吗？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领毛镀黄金一般。全能的工匠若能将这样一块陶土塑造成可用的器皿，难道神不能塑造我们吗？我们唯一的责任是交出自己给他，全然降服，认识自己的无能，甘愿照他的旨意行。这样神就能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成为美丽而有价值的器皿，让我们不致损毁他的工作，好叫他随着己意塑造我们。但是请记住，神将以色列教导成王子的过程中，他必须将王子的本质灌入他里面。我们说到神的教导时，要格外谨慎，以免犯错。雅各虽然犯罪，但他里面一定有较好的部分，使他能够接受神的教导，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也许你愿意称此为信心，或者是其他的名称，不管怎样，它确实存在着。就是这一部分使雅各和神之间有一种以扫从未有的关系，使雅各能够晋升到属灵的层次，这是以扫所未达到的。毫无疑问的，神也爱以扫，但是以扫的天性中缺乏信心或是高贵的成分，而这些都因着信进入雅各的心中了。若是把一块石头放进花盆里，用泥土埋上，供以水分和阳光、光线和空气，它仍然是一块石头。因此，如果以扫经历雅各所受的训练和管教，他仍然是一个以扫，永远成不了以色列，除非他里面也有一些与信心相关的本质。你可以借着教育、文化变得更有才智，但是你必须先有天赋的存在，否则最佳的方法也是无济于事的。你可以培养发育未完全的坯芽，但是若缺了坯芽，你就无法创造坯芽。除非人有了这种新鲜而圣洁的本质的坯芽，否则神在人生命中一切恩慈的教导也一无用处。耶稣对尼哥底母谈到这一点，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因此，如果你认识到自己天性的败坏，有各种雅各性格里的缺点，并渴望知道除了这些，人是否能得着从神生的新性格，可以被造成他的形象，你若有这样的渴望，应该感谢神，求圣灵除去你里面雅各的天性，好叫你不做你想做的事，并促使以色列的美丽在你的心里面滋长。你若没有这种认识，就当立刻仰望神的羔羊，他为了你的罪降世，为了使你称义而复活。圣灵要在你一开始以信心仰望主的时候，就将新的更好的本质浇灌在你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28章，讲到天梯和神的使者。当以扫发现雅各骗取了他的祝福，不禁是怒火中烧，发誓要杀死雅各。当他这种倔强、刚毅、性情冲动的人有如此反应是非常自然的。他的恐吓之词传入到利百加的耳朵，于是利百加大感恐慌，他害怕自己在一天之内会失去两个儿子，他眼中的珠宝雅各丧生于他兄弟之手，而另一个儿子以扫则因谋杀他的兄弟而被放逐。但是出于一种做母亲的直觉，他有一个理由可以稍感到心宽，他非常了解以扫的脾气，他知道一个鲁莽冲动的人远不如一个埋藏怒气在心中、外表毫无动静的人可怕。
以扫的愤怒很快就会借着言辞和威胁发泄出来而消失殆尽，一如缺乏燃料的火光，炽热一时，转眼就熄灭了。只要雅各暂时的避过风头，以扫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的。所以利百加定下心意，打发雅各横越沙漠，前往哈兰，投奔他的哥哥拉班。自从他随亚伯拉罕的仆人离开家园，前来与以撒成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没有把他的理由告诉丈夫，因为告诉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倒是想出了一个振振有词的说法，为了避免他们的后裔受到污染，最好让雅各回到本族去找一个妻子。以撒也接受了利百加的建议，于是叫了雅各来为他祝福，并嘱咐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于是雅各告别了双亲，大概也没有带着多少眼泪离开了别示巴，往哈兰去。就在途中，他得到了天梯的启示。我们来看他得启示时的处境。雅各当时孤单一人，他虽然不再年轻，已经进入了中年，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生平头一回离开家庭的庇护。他的哥哥以扫可能为了打猎，曾经多次的露宿野外，并且是以此为乐，陶然自得。但是雅各对这种经验可是缺乏胃口，他常常居在家里面，对他而言孤独毫无迷人之处，他喜欢听帐篷里的人声。清晨曙光初露的时候，他也许会有几分独立新鲜清新的感觉，但是如今当夜幕笼罩大地，群星高挂在夜空时，没有帐篷遮蔽，没有萤火暖身，没有枕头栖息，在雅各的心中不禁浮起一股孤独的滋味。然而这正是神拣选的时刻，他挨近了雅各的灵，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对一般人也是这样，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必须从嘈杂喧哗的世纪退出来。不妨回想一下你初次离家的情景，不管你那时是一个孩童，或是一个学徒、仆人或学生，那是否成了你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你可曾感觉到神的同在？他轻柔地抚摸你，你紧紧地靠着他，感到从未有的亲密。雅各也是这样，正站在踏入独立阶段的门槛前，这是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关键，好像一个人初次地抛开救生圈，独自地在海上浮沉。孩童时代的梦多么的甜美无忧，因为那时没有任何的责任系在身上，好像巢中的幼鸟，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喂养。但是好景不长，当小鸟羽毛丰实之后，就必须离巢自立。小孩子终究有一天要自己谋生，独立奋斗，为自己做一切决定，这是一个严肃的转捩点。就在这个时刻，全能的神出现在这一条人迹罕至的荒径上，与雅各作伴。他一定欣然地接受这番好意，他把对世界的依赖转移到对天上那一位好友的依赖。如果一个人因为被父母驱逐出门而被主所收留，倒是值得的。人一旦愿意被主收留，他就用不着担心受怕，因为人的灵向全能者顺服的那一刻，神他就负起全责，照顾这人一切的需要。
条件只有一个，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有一次对她的一个属下说，先生，只要你在我的事上尽心，我就负起你的全责。神的儿女也应当知道如何将每一刻所临到的忧虑和顾念交给他，交给慈爱的主，相信他会直接从我们手中接过这一切。我们再也不用靠自己的聪明或是有限的精力苦苦的经营，因为主自己会照他荣耀的丰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对信徒而言，没有真正的独立，想从基督那里独立出来，就等于将枝子割离了树干。安息的秘诀以及结果子得能力的秘诀，就在于住在他里面，与他联合，这是时间不能磨损，死亡无法中断的。雅各的心中同时也是忐忑不安的，以扫听到他逃走的消息，会不会起身去追赶呢？以扫一向是精于此道，不论是徒步的追踪或者是以猎犬来追逐，都可以轻易地将他逮住。另外，荒野之地也正是盗匪野兽出没的所在，神在这个时刻平息了雅各的惧怕，向他指出这个孤零的角落已被天使设营看守，随时对他提供保护。最孤单的角落对我们来说就和最拥挤的地方一样安全，因为神在那里。不论是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或是人烟稀少的旷野，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安然入睡，在那一位虔诚的先知所处的深牢中。可以参看一下耶利米哀歌，以及在使徒保罗的囚房里，在遭遇狂风巨浪的船上，信实的主的保证数次的临到，他说不要害怕。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希伯来书13章第6节告诉我们的。还有我们看第二点，这个启示所含的要点，神的灵总是借用他仆人的环境向他们说话。使徒约翰有关天上的记载就充满了爱琴海的风味，当时他被囚在拔摩岛，爱琴海的波浪整日地拍打着这岛上的岩石，一如浸在火里的玻璃，不时地激起白色的泡沫。大卫的诗篇里不断地提到犹太地的丘陵原野，因为他的许多诗都是在那写成的。但以理的意象和他在巴比伦所习见的巨象有许多的相似之处。阿摩斯所说的预言是借用牧人生涯的词汇，而这里的情形也是一样。伯特利是巴勒斯坦中部一处偏远的荒地，它毫无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地方。它的山坡和高原上都是巨大的岩石。对于亚伯拉罕早年在这里所建的祭坛的记忆，有一些可能还存在。雅各一路地向北走着，突然发现暮色已经骤然地降临在这一块与世隔绝、杳无人烟的地方。他别无其他的法子，只好就地躺在坚硬的岩石上，取一块石头枕在头下。不久，他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他们似乎对于睡在梯下的女人颇为关心，不仅如此，雅各所听到的神的声音仿佛音乐响起来。
在这里有三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就是梯子，雅各可能深深地被那种空虚、醉疚、远离家园的感觉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一定很高兴，知道在他和神之间仍然有一线相继。地球并不是一个漂流的孤星，它和天上互相连接着，不是用金锁或是铁链，乃是用一座梯子，彼此可以交通团契，来来去去。这梯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参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所记载的，他取了我们的样子，从尘土中建立起来，他带着人的样式从橄榄山顶升天，越过世上所有执政掌权的，直达到神的宝座前。他这样做为我们留下了光明的途径，我们可以靠着这道路来到至高的圣者面前，除他以外别无道路，因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若舍去他，罪人就错过了通往神光明、慈爱、生命里的唯一媒介。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罪魁，也可以借着耶稣从地狱的边缘爬到永恒的宝座前。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5节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有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我们看不见花园里树枝之间的蜘蛛网，但是当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看见那银色发光的蛛丝。同样的，不信之人仰首张望，在宇宙星际找不到任何的连接，直到有一天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才看见救主所留下来的那一条道路。感谢神，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小舟，这一只黑乌乌的船是和天上恩典之舟并驾齐驱的，两者之间有绳子相连。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上去，我们的祷告就可以上升，当他们下来，神的应允就降了下来。这使我们想起身体上的传入神经和传出神经，他们将神经末梢感受到的尖锐痛苦通知到大脑，然后再将大脑的命令传递出来，要身体采取行动。我们不妨思想一下神使者的职务，他们紧跟着火车前进，或慢或快，以保守神的儿女到达神预定的目的地。他们护送每一只小船驶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将这些承受救恩之人送返天家。他们在神仆人所住的城市设防，驾着火车火马往来巡逻，他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倒在沙漠地疲惫饥渴到要死的地步时，他们就端来饮食，使我们重新得力。他们向着我们忧愁的心低声地说出安慰的话语，我们离世之日，他们将我们的灵魂带到天上。神托付他的使者照顾我们，用他们的手一路上扶持我们。诗篇的34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神的使者原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雅各得到了何等的安慰，他惊喜地发现那一块孤独僻远的地方就如城门口一样的热闹，有神的使者来来往往。但这是天上的大门，似乎天上的居民都围绕在他的身边，将人一切的需要带进去，然后将神的福气又带出来。我们永远不必向孤单的感觉屈服，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不被罪封闭，我们就是活在神的使者当中，可以听见他们唱歌，看见他们的身影。
第三点，我们听到了神的声音，神回答了雅各心中所想的。他觉得孤单，但神却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他害怕以扫，但神说，我必保佑你。当雅各担心前途曲折，神允许要令他安然回去。雅各看来被朋友抛弃，但神说，我总不离弃你。外在环境和神的应许似乎是背道而驰，但神说，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些的话语是何等宝贵，但只有伏在那连接世界和天上的十字架前面的人才能够享有这些应许。你若在这个地位上，就可以任意地支取这里面的安慰。雅各一直到睡着之后才看见这荣耀的实现，这是不是颇为引人注意呢？早在他入睡之前，神也一样看护他，只是他当时并没有察觉。这个古老的故事里有一个功课，让我们明白神如何的耐心等候，到他的仆人入睡时才显明他同在的奥秘。有些时候，我们岂不是也需要睡觉好看得更清楚吗？我们岂不是对世上转眼逝去的事物太专心、太清醒了？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这些世间的物上挪开，好叫我们属灵的眼睛能看见那不可见的永恒的事物，岂不更好？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我的心平稳安静。除非我们有安静的时刻，否则我们不可能与神同行。有些人随风摇摆，上下起伏，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出一段时间远离日常生活中的繁琐工作，安静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时逃离一下所热衷的事业、目标、个人事物，好叫我们能够有闲暇的时间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也得到这种蒙福的睡眠，那实在是因为神回应了我们孩童般的信心。在结束本章之前，我盼望你思想一下那一个奇妙的梯子，它从天而降，一直降到你现在所处的卑微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荒郊野地，可能是一片茅屋，也可能是一个船舱、一张病床。但耶稣基督要来到你的地方，把你从那儿找出来。梯子的一端是他荣耀的神性，另一端是他如银般的人性。每一个阶梯都是从伯利恒马槽到天上宝座之间的一连串事件。这梯子因承受那要赐给你的福气而几乎不胜负荷了。哦，你可以借着神使者的手，将你一切罪、一切挂虑、一切惧怕的重担卸下来，并打开心门，欢迎那带来平安、喜乐、爱和荣耀神的使者进入里面。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施恩的手引领你的每一天。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章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读到这些经文，你会想起什么呢？圣诞节和新年有关系吗？绝对是有关系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借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赎，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他的同在不是外在的，而是内住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不是凭感觉的，而是凭信心的，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经历。所以你若是接受他为你生命的救主和生活的主，以马内利对你就有实际的意义。你有什么新的希望吗？不要忘了，神的同在比什么都重要。有神同在就无往不利，有神同在征战就得胜，有神同在就充满盼望，有神同在就不孤单，有神同在侍奉就有力量，有神同在家庭就有爱，有神同在就是天堂。阿爸父，感谢你在基督里的新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求你差遣圣灵内住在我的心，并管理我的生活。我愿意在圣灵的引导下追求圣洁，灵命更新，活出得胜的生命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化石记录，出埃及记20:11上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在2007年，玛丽史怀哲博士在恐龙骨骼化石中发现了软组织，这些软组织包括血细胞、血管、 DNA 和一些血红蛋白、胶原蛋白等蛋白质。按照生物的分解速率，即使将软组织保存于零度的环境，它们也不可能像进化论所说的存留6500万年。更何况有利于恐龙生存的温暖气候会加快生物分解速度，这些软组织应该只能保留4500年。既然这些软组织还能存留下来，那不就说明恐龙灭绝的时间和进化论所说的几千万年不相符吗？进化论者认为，目前能找到最古老的三叶虫化石是4-5亿年前形成的。通过科技恢复的水母和海星等寒武纪大爆发后出现的生物化学样本，发现当时它们身体结构的复杂程度不低于现代还存活的同类。三叶虫的复眼可以媲美存活至今任何生物最精密、最复杂的视觉系统。化学证据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地球没有那么古老，而世界上的生物被造时已经很复杂。神创造了各类动植物，并赐予它们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导致新物种的产生。然而这种变化的范围是有限的，玫瑰花可以有几千个品种，但绝对不会变成水仙花。狗可以有几十种，但绝对不会变成梅花鹿。我们一起祷告。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无论世界万物如何改变，唯有你永远坐着为王。求你帮助我除去内心一切的骄傲，使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永远依靠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诗篇的33篇8节9节宣告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有。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哈巴谷书2:3，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有一本美丽的小书，名叫《期望所》，里面讲到斯罗门在异象中进入神的储藏室，在那里他看见了许多奇异的东西，在许多奇异的东西中间有一间盐釜室，里面藏着人们向神求告的一切东西。神将那些东西留在储藏室里，等候相当的时日才赐给人们。许多人不明白，迟延不是拒绝，他们不能领会迟延是神的慈爱和智慧。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赐恩给你们。亲爱的朋友，你遭遇的患难神都知道，他必定不叫过于你所能忍受的试炼临到你，他必须等到你里面的废物都烧尽了才来救助你。亲爱的朋友，你不要怀疑神的慈爱来伤神的慈心，你应当为着正在途中的拯救抬起头来赞美他，这样你一定会得到更丰富的报酬。

有一首圣诗是为了纪念美国独立宣言100周年的作品，名字叫《万代之神》。

万代之神，这首圣诗是纪念美国独立宣言100周年的作品。1876年，福蒙特州的布兰登市居民筹备庆祝独立百年纪念大会，准备将当年历史背景人物由孩子们来扮演，重温旧事。居民们发觉大家都不清楚独立宣言的内容，想到当年多少人为了维护宪法而牺牲生命，不禁感到惭愧。回家后纷纷翻开历史书重读一遍，爱国之心油然而生。1876年的6月中旬，筹备委员会主席拜访罗伯治，请他为大会做一首新诗。大会希望由牧师来创作一首有宗教性的爱国诗歌来配合这个庆典。罗伯治在圣诗集中找出了一首俄国圣诗《全能的神》的曲调，写了这首四行各有十音节的诗，描绘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的全能可维护引导这个国家。这首诗的第一节强调神的权威，第二节祈求神引导这个国家的未来，第三节求主庇护众民安康，第四节在主的爱中永享光明。大会的主席听了这首诗后，建议以吹号为前奏，使之更为雄壮。这首原本只是为独立100周年庆典所用的诗歌，后来被许多教会引用，有的当作诗班列队进入教堂之歌，而有的做礼拜开始之歌，也有的大音乐家在礼拜献唱，因此对讲员形成喧宾夺主之势。16年后圣公会诗歌重编时，请纽约的圣多玛教堂的司琴华伦另配一曲，以号角声为开始，华伦的谱更受到欢迎，歌词和旋律中也充满了爱国的情操。严伯志出生在纽约的长岛，美国内战时曾参加俄亥俄州志愿兵团。1866年他被圣公会安牧，起初在福蒙特州布兰登市牧会，后来在新汉布夏州圣保罗教堂牧会将近十年。他担任新汉布夏州历史会会长多年，深受各界的褒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忍耐的心智赐下来，让我们为正在途中的拯救，为正在到来的恩典来感谢赞美神，因为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得到神更丰富的报偿。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10-11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不求回报的服侍别人、爱别人已经够难了，还要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死的那一天，这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更何况我们自己也常常有难处、问题，这种时候拿什么来爱别人、服侍别人呢？爱神最好的方式就是爱他所爱的圣徒们，服侍他们。每当我们看到有人情绪低落或身处逆境时，打一通电话，倾听对方的诉说，就能够让人在低谷时感受到神对他的爱。当我们看到一个神学生经济有困难，就默默地替他付上水电费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神对他的爱多么深。当我们愿意拿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去陪伴那些孤寡的人们时，他们的心中也能够感受到神的慈爱。我们爱别人，不能只是拿出我们多余不用的东西给他们，而是要给予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金钱，并且要真诚地摆上，这才是我们爱神的最好表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否看到了身边基督徒的需要呢？光是嘴上说我会为你祷告，或者说神爱你，是远远不够的。只要生命不息，就不要停止关爱身边的信徒，这是讨神喜悦的事。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的母亲住院一周，接受治疗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求主加增姊妹的体力和心力，有精力继续照顾好妈妈。弟兄找到了自己未来想工作的方向，开始努力找工作，求神预备。姊妹说，她这辈子好像一直失眠，睡眠不好，头疼，一直吃西药和中药维持睡眠，但还是不稳定，信心也受到挑战。弟兄的母亲已经回家康复，这几天要复查，还有一个血管要疏通。听众有两个工作机会，都感觉不太合适，还得继续找，
心里是越来越没底。听众求主保守母亲身心健康平安。BBN 圣经学院的学员来信说，十多年前上了学院一半的课，没有学完，一直想有始有终学完，求主开路。姊妹说，这周被儿子传染，喉咙痛，咳嗽，声音沙哑，非常痛苦，求主医治。弟兄请求为他的全家能够得救祷告。姊妹7月13号要进行下一次扫描，以便让医生评估，请继续代祷。一位牧师左边眼睛20年前受过伤，最近可能因为用眼过度，旧病复发，求主医治。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一对夫妇周末要到别的城市看望女儿，求主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姊妹与朋友去伦敦旅行，求主保守他们旅途愉快平安。姊妹周末要举行婚礼，求主赐福她的婚姻。弟兄的妻子和女儿最近都接受了手术，康复中。弟兄的侄儿几年前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目前面临一些健康问题。弟兄的子女分娩时遇到了困难，目前母子俩都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弟兄正在考虑搬去别的城市。弟兄一家四口周末到别的城市看世界杯，求主保守他们来去平安。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那让我们呢先打开圣经，然后我们思想一个主题，爱的动力。你跟我怎么样能够更加的能够有那个心中发出那个动力来爱神爱人啊？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节到50节这一段的故事呢，那是个实际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西门，来请主耶稣去吃饭。所以我们想到呢，法利赛人跟主耶稣呢，实在是主耶稣一常常在圣经里面骂法利赛人，所以呢法利赛人请主耶稣去吃饭呢，在地方让我们看来了他是有动机的。那这个法利赛人呢，要请主耶稣基督到他家里面来，他要从头到尾的来观察主耶稣到他家里面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有动机的一个人要请主耶稣来。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样漏出去了，那这个有一个呢蒙恩的女子，那这个女子呢显然以前是个罪人，可能以前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做过坏事，那甚至于可能是个妓女都可能。那呢那这个女人呢，一定我们猜想过呢，圣经没有在这里明确的讲呢，她呢有一次听耶稣讲到蒙恩得救，重生得救了，所以她能够听到主耶稣要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西门家去，因此呢她很多的准备。那她到了西门家，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那里面呢我们也看出来了有动机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两个人很鲜明的在今天的我们的学习中间看到，一个是法利赛人，那一个是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是他显然是讨主耶稣的喜欢。那你跟我在教会久的人呢，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在教会外你找不到的。我再说，法利赛人在教会外是找不到的，是在教会里才有法利赛人的。所以今天同时让你跟我要谨慎，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久的人呢，很可能主耶稣呢圣经中间就借了指责法利赛人指责你跟我，因为法利赛人不会在教会外面，都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叫你跟我特别要紧，在服事的过程中呢，千万不要成为阻碍，千万不要成为借了律法想来称义。而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很单纯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跟我们呢所学习到的这个拿因的那个寡妇有相同的一点，大家知道相同一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人从头到尾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话，就像那个拿因的那个寡妇，而且失去了她那个独子，没有人在养她的那寡妇，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一句话。因此你跟我可以知道，路加在描写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以低调低层人士，社会中的罪人，社会中的那些被遗弃的人，社会间被看不起的人，而以中心来讲，而且呢他的观念很突破，他的观念呢讲到这个我们讲到信心啊，信心靠信跟主耶稣建立的关系，那种的关系之强，强的比血统的关系多牛。所以我们也曾经思想过呢，用一个题目叫信比血牛，就是说在主里面得救而相信的，跟主建立这种关系的啊，比我跟父母亲的关系还要亲啊。那这个呢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些背景。我们今天呢也同样的看到啊，在今天的这一段中，现在虽然在新约呢有一些旧约的路加在把这个表达出来的时候，有一些
文学上的题材让我们看到。你看到啊，一开始的时候从第37节到38节的时候，实际上呢跟44节跟46节有一点对称。我再说啊，通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题材啊。那你看到今天注意的话啊，37节到38节里面所讲到的事情啊，那实际上呢44节到47节和到46节呢更仔细的讲了一遍啊，所以有点对称在这个地方啊。而且今天这个我们所读的经文中啊，经文中间那不但继续的一个晚餐的一个事情，同时还有一个比喻在中间啊。主耶稣还讲了一个比喻，讲到有那两个人欠他的债啊，那一个人欠的50两银子，一个人欠5两银子。主耶稣就问这个西门说，那啊，两个人都无力还，那这个呢主人就免了这两个人的债，到底更加的爱主耶稣基督啊。那这个答案呢，当然西门呢一下子就想通了，这个答案是什么？欠债欠的多被免的，当然更加的感谢债主了。在这个地方让你跟我就看到了啊，你跟我如果在教会里面自认为是个领袖，那你要小心，就不要做法利赛人啊，因为呢他们觉得自己不欠神什么啊。那你跟我反而，我喜欢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新的加入到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体会得出来，自己觉得欠神很多很多，欠神很多的神怎么样，主喜欢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来思想什么叫爱动力，什么叫爱的动力，什么力量会推动你去爱神去爱人呢，你周围的人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叫做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累积了19世纪的18世纪所有的各种的主义啊，个人主义、自治主义、相对主义，那这些所有的主义的累积。

是一连串的就讲恩典，就表示说呢，我自己以前试过要想靠毅力去爱神呢、啊、那、爱人呢、啊、多办不到，所以不能够靠毅力去爱神，也不能靠你与他人之间是不是有化学的作用啊，这个人我喜欢他有化学作用，我们谈得来，所以我才爱他，有这种动力，不是，也不是的啊，而是我们要培养出来有一个正确的爱的动力。那今天我们希望就从这一段圣经中我们能够体会出来怎么样培养出来一个爱的动力。那经文在这边讲一个爱的动力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特别制的一个火炉一样，那这个火炉必定要用对的燃料才能够点火，才能够点着，才能够继续的提供能源。那这个火炉，如果这种特别的爱的火炉在你跟我的心中有的话呢，那我们才可以支取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帮助，跟支取神的恩典呢，能够有这个火炉点燃出来有爱的动力。那你跟我怎么样有这个火炉呢？这个火炉就一定要是重生得救的人啊！所以我们要自己肯定确定，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呢，他天父会我过天父啊，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所以你跟我要一定要重生得救，而且要靠了神的话语，靠了基督的恩典来烧这个火炉，我们才会有爱的动力来。我们看到路加说到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他吃饭，一个女人跟了他了，在这个宴会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子实际上她的动作证明出来，不但证明出来她爱主耶稣基督，她爱的动力强，超过了西门，而且可能超过了你跟我，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自己呢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生命的改变，她生命改变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思想这个爱的动力。第一个角度让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爱的动力是出自于人生命的光景，灵命的光景，生命的光景。我们再从头看一下36节到38节，我来读一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去坐席了。37节到38节，一个女人是罪人，站在耶稣背后啊，那在那边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嘴连连亲他的脚，然后呢把香膏抹上。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强烈的比较。什么是强烈的比较呢？我们看到这里面爱的动力的指标啊，这两个，在一个在西门身上，一在一个女子的身上，得罪西门认为是以前是一个犯罪女人的身上，显然的不同。我们看到显然的不同呢，第一点，我们先看这个不认识主恩的人，这个西门是个不认识主恩的人，他自己有盲点。我们看到，首先他自己有盲，自己的盲目，他自以为义，他忽略了人类的罪性，他高傲的态度，他对耶稣，他请耶稣来不是因为感激的心请他，他请他来是要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大家都跟随的，喜欢听他讲道的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看他一下到底他是谁，来检查一下。所以他的眼光是一个高傲的眼光啊。那我们看，这就是他的一个盲点。那我们看呢，他对别人的态度，他不但对主耶稣的态度这样，他对别人的态度啊，他看这个女的所做的动作看得清清楚楚。那他看他以他过去的行为来定他现在的罪，实在他做的都是美好的动作，这个女的在西门家做的，她所看到的全是美好的动作，但是这些美好的动作
主耶稣看

0: 到了，西门却没有看到，反而呢，西门的印象中只是定他的罪，他以前是个罪人，因此他根本没有原谅人的心，他对别人只是有一个论断的心。他因为看到主耶稣喜悦这一位女子所对他做的事情，接纳这位女子所对他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接纳他，所以他反对主耶稣基督，他认为他是罪人的朋友。所以呢，这是西门的盲点，有两个盲点，一个呢，他自己的盲目，他自己的盲目，自以为义，他有高傲的心态；第二个盲目，他对别人的论断，把别人呢降低，别人做的好事他不看到，却把他过去的罪做了定论，不能原谅。所以这是我们看出来，他是心中根本没有爱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也看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的人，所以他不知道救可以爱出一个人的改变，可以使一个妓女、一个罪人改变成一个怎么样，是一个爱神的一个人。好，我们再来看，他不但是对自己盲目，对别人论断，他对恩典误解，他误解什么叫恩典，根本不知道恩典。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是恩典。那我想很多人也许呢对恩典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啊，所以我希望呢这一次我们能够把重点放在恩典上，也希望这一次的退休会呢我们借了读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重视神的恩典是什么啊，怎么样来领受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能够成长啊。我们看怎么对恩典误解呢？我们首先相信这边看到啊，他的一个观念呢，他认为罪人不配得恩典。他第一个观念，这个我们从他对这个女子啊的动作，他的态度反映出来，他认为罪人不配得恩典。第二个观点呢，他认为义人呢不需要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根本不需要恩典，他自己把自己放在义人的角度上。因此我们看到他对恩典的误解。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基督徒同样跟西门一样，很相信罪人不配得恩典，相信怎么样，相信义人根本不需要恩典。那这些人呢，实际上呢就是今天的经文中的一个角色之一的，就是西门。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让我们看到。那我们看到基督的恩典的引领，叫西门能够看见。那这个机会，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的敌人们，法利赛人邀请他，他也去啊。叫我的话，法利赛人邀请我，我可能就不去了啊。但是呢，你看了主耶稣是充满了恩典。他实在主耶稣也想借着这一次机会能够甚至于改变这法利赛人，主耶稣甚至希望能够改变法利赛人，不然的话主耶稣多忙碌了啊，比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忙，对不对？那他去吃这个饭，而且以前吃个饭不是一个钟头的事情，对不对？一个晚上就没，对不对？那呢主耶稣呢去，主耶稣同时也希望给这个西门呢、啊、给他恩典。主耶稣实际上给他恩典了，主耶稣能够接纳这个法利赛人，主耶稣当然知道这个人请他不是好意了，对不对？那呢主耶稣呢施给他恩典，那希望西门能够看到什么，看到罪人才需要恩典，看到义人同样的也需要恩典。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爱的动力在于什么呢？在于赦罪的恩免。从这个女子的身上，我们看到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爱来爱主耶稣基督，她一定打听，而且想混进来 到西门家去跟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到哪里，后面是不是人很多，对不对？那主耶稣假如到这边来开退休会的话，那不知道对多少人都来，那他一个小女子，一个女子要能够跟在主耶稣后面进来的话，他一排队排了很久，或者是很早就来，所以呢他是用尽了力量心思能够进来。所以我们看到爱的动力在于赦免的恩免。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比喻，比喻呢就是41节42节这边讲的比喻。那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实际上呢就讲出了恩典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假如我们叫他甲啊，第一个人呢欠了500日的工资，50两银子，大概就是500日的工资。那另外一个呢欠了50日的工资，就是5两银子。那这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偿还呢，那需要恩免。那耶稣的问题就是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呢？债主如果开恩的话，都免除他们的话，哪一个更爱呢？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西门答对了，他讲呢，我想多恩免的人在这边恩免。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几个字一直在重复，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讲到恩免这个字在41节44节有，讲到赦免这个字，我们看到40节两次赦免。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多赦免呢，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你看到恩免这个字2次，赦免这个字4次，48节47节2次，48节49节，还有爱这个字出现了3次，42节1次，47节出现2次，3次。为什么我要数这些次数呢？这些字出来的多，就表示主题就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听懂没有啊？我希望大家啊，我一面讲这个道，一面就要帮助你们呢、啊，你们也可以把它读出来啊。啊，我再讲一次，好吧？那假如你们中间的一个先生太太跟先生讲啊，把垃圾拿出去啊，那讲了一次，讲了2次，讲了3次，讲了4次，重复。啰嗦叫丈夫把垃圾拿出去，丈夫都没有把它拿出去，最后实在太啰嗦了，丈夫才勉强拿出去，对不对？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啊，不是啰嗦的神，对不对？所以他不会一次两次这样的跟我们讲。如果他一次两次重复那些字多的话，那个就是重点，好吧？那我怕我们中间读圣经呢、啊、不会读啊，找不到重点的时候，找不到重点，你就找到这里面哪些字出现的最多，那个可能就是重点哦，往往就是重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读经的一个方法。这里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主题一定是讲赦免，今天的主题一定恩免赦免，因为恩免出现2次，赦免出现4次，两个加起来6次之多，在这几节中间。而且呢，这个恩免一定跟爱有关系，因为爱这个字出现3次之多啊，所以呢，被赦免多的就更加有爱的动力，对不对？因为他们感恩。那法利赛人认为他没有罪嘛，他是个义人嘛，他需不需要赦免？他不需要赦免，他不需要赦免就没有怎么样，他不需要向神拿恩典，他觉得呢，罪人不配得恩典，他觉得义人呢又不需要拿恩典，所以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恩典。不需要恩典的基督徒啊，假如我们能叫他基督徒的话呢，就是法利赛人，好吧？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重点呢，我们大致已经抓到了，就是赦免的多的，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重点。被赦免多的，一个欠了500天的工资，一个欠了50天的工资，当然如果老板呢偿还了，当然呢最工资当然最感恩的是欠的多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 我们常常要警惕自己，我常常警惕自己，自己是传道人的，我至少做了27年传道人，对不对？那自己要小心的，就是说呢，自己要常常在神面前觉得呢，觉得要认罪，要祷告，要认罪，要祷告。假如你们可以跟我翻一节圣经啊，我就讲一节圣经可以对这个对自己一个人的影响大到一个什么。能不能翻到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好不好？翻到的时候，假如是你自己的圣经呢，你还可以写几个字在这个地方，好吧？那我告诉你啊，有一个基督教的伟人呢，有一天早上灵修读这一节，好吧？读哪一节圣经呢？读马太福音第4章17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好不好？好吧？来，我们找到马太福音4章17节，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个交响乐团在维也纳的音乐厅里面排练就要演奏的乐曲，当指挥要大家演奏布鲁克纳的第六号交响曲的时候，刚好布鲁克纳就坐在后面。他听见乐团在排演他的作品，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高兴。可是乐曲演奏到中途，有一段和弦很难表达，演奏的乐手们没有什么热忱，他们马马虎虎就交代过去了。指挥就停下来，转身问布鲁克纳说，这里应该是 F 调呢，还是升半音 F 调？布鲁克纳立刻站起来，很兴奋地说，你喜欢怎么阐释都可以，不要停下来，只管继续演奏吧。

布鲁克纳听见乐团演奏他的曲子就满心欢喜，他鼓励那些演奏的人不必太在意高难度的技巧，只要继续演奏就好。这个看不出什么玄妙的小故事，倒让我觉得可以拿来做个很好的比喻。音乐家们若是能在闻名世界的维也纳音乐厅演奏，我相信他们自己都会觉得那是一种特别的肯定跟荣誉。作曲的人欣赏他们的演出并不挑剔，只有鼓励。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舞台可以让人发挥，但是只有一个舞台是编剧的人在台下看他自己的剧，无论人演的是不是完美，他都欣然接受，并且不断地鼓励人不要停止，总要恪尽全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呢？谁在台上表演，谁又在台下观看呢？我若说那是侍奉的舞台，奉差的人在台上表演，差他的主在台下观看，你觉得如何？侍奉神的人的确是站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也把侍奉神的人所遭遇的大患难比喻成戏景，叫众人观看。有些侍奉神的人在戏台上所担负的角色非常的吃重，甚至十分的不讨好，在疲惫或者是心灰意懒的时候就恨不得下台算了。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却劝勉人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显然的，侍奉的舞台跟一般的舞台不一样，世俗的演员得奖的条件是演技出神入化，然而在侍奉的舞台上得奖的要求只是重心。你会发现在那个舞台上没有椅子可以坐呢，很奇怪是吧？这是什么道理呢？现在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旧约时代的一段记载。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定义要从天上下来跟百姓同住，于是他就告诉摩西，要摩西照着他所指定的规格建造会幕和其中一切所需用的器皿。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到三十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设想非常的周到，不论是柜子、桌子、灯台、会幕的里里外外、祭坛、洗濯盆、香坛和至圣所里的十人座，还有祭司的穿着配件，都有很详细的描述。然而奇怪的是，在所有的摆设当中，神竟然没有给侍奉的人摆一把椅子。为什么没有椅子呢？原来祭司的工作是停不下来的，祭牲的血不能遮盖人的罪，因此在旧约时代人必须不停地献祭，祭司就忙得没有空坐下来。今天在许多教会的圣坛上，虽然也会摆设椅子让侍奉的人可以坐，但是那并不表示在耶稣基督一劳永逸地为人献上了挽回祭之后，侍奉神的人就清闲了。耶稣基督如今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信耶稣的人所负的使命，从主耶稣升天以后直到现在，仍然是在紧锣密鼓的阶段。热心参与的人会发现工作的需要量不断的膨胀，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之下，谁能够悠闲的坐下呢？可是我们却不难发现，在蒙召做神儿女的基督徒当中，坐着休息、打瞌睡，对那些忙于侍奉的基督徒品头论足的人，究竟还是占大多数。所以圣坛上摆不摆椅子应该不值得讨论，
重要的是，圣坛下面那些坐得太久的人，实在应该站起来，找点可以参与的事来做。我还记得一个有关穆迪的故事。有一次，穆迪在波士顿带领一个大型的聚会，一位基督徒听说了之后，立刻安排时间去旅馆见穆迪。他很兴奋地告诉穆迪说，14年前他就是因为听了穆迪讲的道才信了主。穆迪听了之后马上问他说，14年来你做了什么呢？我相信穆迪的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不是要叫人难堪，乃是出于他本能的反应。哪有人兴奋地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但却不肯为神的工作动一动手指头的呢？我们不妨借着这个故事也来自问一下，自从信主以来，我为神的事工起来做过什么事呢？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节经文不仅说明了基督徒的身份，同时也标示了随着这个身份而来的任务。早期的基督徒和现在的基督徒生存的环境大不相同，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等快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收音机、电视等等的传播媒体，更没有电脑、传真机等等方便又好用的工具。但是自从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使徒之后，传福音的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记载就可以晓得，使徒走路、骑驴、坐船，跑遍了地中海北岸、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各地建造教会。看到他们所行的事迹跟所结的果子，真是叫人振奋不已。若是以他们的工作效率来衡量今天的福音工厂，我相信在各种先进设备的推进之下，得救的人应该比现有的人还要多。当年彼得跟约翰在圣殿的美门口帮助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个时候他们说他们没有金银，但是他们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给了那个人一个健全的新生命。今天传福音的事工往往面临到更艰难的挑战，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利用各种的管道，以世界的魔力来迷惑人，使人习惯了安逸的日子，不想再理会福音工厂上告急的呼声。他又用世界的苦难来动摇人心，当人只求自保的时候，撒旦就把人最可贵的信心给打垮了。弟兄姐妹，没有热忱为福音奉献心力的时候，做工的人岂不是就要更加辛苦吗？但愿借着今天的这篇信息，让我们再次得到提醒，记得不论在任何境况当中，我们都要定睛仰望耶稣，奉主的名祷告行事，是胜过撒旦魔鬼、保守爱主赤诚的唯一门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最小的行动胜过一个最伟大的企图，说得多不如起而行。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下来当旁观者。就算我们已经七老八十了，在神的事工上也不能退休。别人忙着救火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能帮上什么忙吗？我们一起祷告吧。

0: 亲爱的天父，在现今这个时代里，大福音的仗所面临的压力，我不敢说比前人多，但是我相信撒旦的诡计是更恶毒了。我们不能依恃自己的条件，只能紧紧地追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行你所喜悦的事。天父，求你使人看见事工的紧迫性，愿意站起来为你采取行动。当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必要享受永恒的安息，在你的国里我们也有座位。现在求你赐给我们坚忍的毅力和靠主行事的能力，愿你保守自己的事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2: 诗篇第119篇130节和105节，耶和华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我盼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讲到这个佳音，这个好的消息跟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不但盼望您今天留心的收听，更欢迎您随时写信来给我张志明，与我分享您对人生或信仰的看法。在我这儿，我为您预备了一本印刷精美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真是非常的好，欢迎您不要客气哦，来信免费的索取，我要送给你。我们大家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家庭里边最重要的人物。过去很少妇女上外头做事，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家里边照管家务，如果有了孩子，用很多的时间照顾教养自己的儿女。因为做父亲的成天啊在外边辛苦的工作，就算是在现今的社会里边，许多母亲也在外工作，但一般来说，做母亲的跟自个儿孩子的关系还是要比其他人的关系来得密切。为什么呢？相信基本的原因是在于母亲她有一个天性的母爱，爱自己的孩子。圣经上描述说，母亲岂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圣经里面特别记载有几位母亲，我想今天跟您看一看其中一位，叫有尼基，她的生平事迹。有尼基的儿子叫提摩太，那很多人知道，就是圣经其中两卷书的收信人，就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有两封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对吧？就是那位提摩太。有尼基呢是个犹太人，因着某种原因呢，他没有和犹太的男子结婚，反而是嫁给了一个外邦人啊，也就是非犹太人。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民俗跟传统当中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和做法呢，不容易为其他人所接受。所以相信有尼基肯定是经过心里边一番的挣扎，最后才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因为她的丈夫是个外邦人，是不信上帝的，所以呢有尼基抚养她的儿子提摩太的责任呢就可以说加倍了。她不但是要教养这个儿子，更有责任啊，要把神在圣经里边的教训早早的灌输给提摩太，好让他的儿子打小就认识这一位天上的又真又活的真神。后来呢，有尼基在很偶然的机会里边啊，听到耶稣的门徒保罗的讲道，哎呀，他信了耶稣，承认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承认耶稣是有尼基在旧约圣经里面就认识到的那一位将要来到世界上的弥赛亚救主。有尼基因此进一步了解圣经的教训，成为一位非常忠心虔诚的基督徒。从此之后，有尼基就把所听到的福音一点一滴的也讲给他的儿子听，以至于提摩太打小啊就接触到福音了，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也知道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伟大救恩工作。 我们怎么样知道尤尼基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呢？那是从保罗后来写给提摩太书信里头提到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十五节那儿，保罗这样说：你所学习的，所确实相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普世佳音的节目。我们今天讲到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怎么样把神的道理传给他的儿子。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说提摩太从小

圣经吩咐做父母的要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有关神的事情。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生命记6:5-7也记载，神对他的百姓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有些信徒不明白神对信徒的儿女的应许，他们错误的理解，哎呀，信仰是个人自由，所以他们主张不勉强儿女来认识神，等儿女长大以后啊，让他们自个儿去决定要不要跟随父母来信耶稣。哎呀，真是可惜呀！往往到那个时候都太迟了。你想，如果一个农夫在田里面撒了种，不经常去浇水、拔草、施肥，却盼望种子能自个儿好好的长，将来他一定会失望。同样的道理，父母要是认为基督信仰是好东西，岂不在儿女还小的时候就要经常教导他们圣经的教训，带他们上教会听福音，这样他们儿女长大以后自个儿决定决志信主，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神在古时候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建立恩典之约的时候，应许他说，神不但与亚伯拉罕立约，也要跟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世代代建立他的恩约，做他们的上帝。然后呢，在后面一段圣经里边，神提到亚伯拉罕就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儿女和他的家属遵守我的道，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他的话都成就。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有很大的责任接受神对我们儿女所给的应许，同时有很大的责任教养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小啊就知道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以至于他长大成人独立之后也不会偏离真道误入歧途。好，让我们再回到提摩太母亲的见证。尤尼基不但把圣经的道理教训教导他的儿子，他也鼓励提摩太终身来服侍上帝。我们知道提摩太长大之后当传道传福音，很可能提摩太是他的独生子啊，圣经上没有提到提摩太还有什么兄弟，但是尤尼基没有阻止提摩太来当传道的心志，反而他一定鼓励提摩太这样做。因此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特别提起提摩太的母亲和他外婆的信心，以及他们教导提摩太从小认识圣经和耶稣。亲爱的朋友，尤尼基不但把儿子带到神的面前领他信主，他更把提摩太奉献给神，为神做传福音的工作。像这样的母亲啊，真是难能可贵耶。我们看见经常有为人父母的基督徒自个儿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侍工作爱主，但是一听见自己的儿女要去献身全世界传福音呢，他们就起来竭力的反对。他们盼望自己的儿女念医科做律师，将来挣大钱过舒适的生活，也有高的社会地位，不愿意儿女做传道。如果您是基督徒的父母，听众朋友，让我们来向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学习吧。把儿女从小懂事的时候开始，就要教导他们圣经的故事，带领他们信主爱主。如果你的儿女受

0: 到神的呼召，那是神给他的福分。不要拦阻他们，要鼓励他们，为他们祈祷。因为你这样做，不但使他们得救，不但使他们蒙福，不但使听到他们传讲福音的人得救蒙福，你自个儿也蒙福啊。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8篇15到22节。耶和华啊，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为罪伤心的最好的结果就是立志认罪，自己决心为罪而忧愁，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神所要的既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信主的人都不可以轻看魔鬼，他是有能力的，若不靠着主的大能，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感谢主，那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是比他更大的，主耶稣有更大的全能，足以胜过魔鬼的一切权柄。让我们来同心为做妻子的祷告。主啊，我奉你的名祝福做妻子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你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求你使我的妻子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求你使做妻子的，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并且求你指引他的路。主，我求基督的平安常在我们心里做主，使我们知道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并且求你赐我们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让我们同心为儿女们祷告。主耶稣，我祈求我的儿女们爱你及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我祈求我的儿女们要明白你如此的深爱他们，你为他们舍了你的性命，且因他们信靠你，他们将永远与你同住。奉主耶稣的名，我的儿女们要将他们的生命归给你，而且要被圣灵充满。我祈祷他们要承认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而且要承认你是万主之主。他们要以全心信靠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还要知道你是万物的主宰，你要引导他们走最美善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耶稣降生的事实所用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8-14。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4: 我们已经知道，天上的神为着爱地上的人，他就亲自从天降世，裂天而降，他亲自来到人间做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这位来到人间做人的神呢，他是取了一个婴孩的形象。在路加福音2里面描写到这位神子来到人间做人的一个记录，非常奇妙。路加是个医生，这个在医生的观点呢，来记载一个童女生孩子的事情，在四本福音书中间以路加记载的最详细。那是上帝的智慧，他拣选了一个医生来描写童女生孩子的这个事实。如果一般人来写的话，也许你会觉得是个迷信，但他是个医生，他是懂得生理的，他是懂得病理的，但他能够描写一个童女生孩子，清清楚楚，完完全全，显明上帝的智慧。我们只有满心感谢主。路加福音2记载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他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牧羊的人，夜里面呢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呢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啊，同那个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乃至于慕道的朋友，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机会听到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牧师在讲台上讲这篇道，许多报佳音的人唱这篇道，还有许多节目，各种纪念庆祝圣诞节目都在做这一篇道里面所的记载的事实。所以我们对这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一点都不会陌生。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却把天人之间怎么样和好的大道理都写在里面了，这非常奇妙。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呢？是个没有惧怕的宗教。人为什么有惧怕呢？因为有罪。当初亚当一犯罪啊，就躲起来了，不敢见上帝。 罪使人产生惧怕感，但是耶稣来了，把罪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基督教是个没有惧怕的宗教。感谢主。基督教也是什么呢？是个大喜的，他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基督教是个喜乐的一个宗教，因为我们有一位神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忧忧愁愁的呢？再多的难处主都担当，都解决了，我们真是满心欢喜快乐，罪得到赦免，既不惧怕，自然就有快乐。同时这个基督教也是关乎万民的，这是更奇妙的。基督教虽然是在世界有许多种宗教的，可是唯有基督教呢是关乎万民的。同时这个天使报信呢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这个生了一个救主就是生出一个救主来，这个生就是降生，从天而降的降生，这个救主就是主基督。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也是个生命的宗教，关乎生命宗教。主从天而降，就要赐生命给所有信耶稣的人，这是讲生命的宗教。所以这个宗教是没有惧怕的宗教，是充满喜乐的宗教，是关乎万民的宗教，是赐生命给人类的宗教。那么底下讲到基督教的记号是什么呢？一个婴孩，一个布，一个马槽，这三样代表三种意义。婴孩是最软弱的，你看小孩子一碰不小心就死掉了，婴孩最软弱。布呢，这个布是最贫穷的，布衣之士，贫穷的人包着布。马槽呢是最卑贱的，你看什么人会生在马槽里呢？除了主以外没有人生在马槽里，连一个叫花子生孩子找个破庙遮盖一下，没有人生在马槽里。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那样子尊贵荣耀刚强啊，这样一位神来到人间做人，却把这三者婴孩布马槽作为他的记号。换句话说，他本来是刚强的，却为我们成为软弱；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本来是高贵的，却为我们成为卑贱。这就是救恩，这就是天上的神来到人间做人的意义。他要拯救世上每一个软弱的人，他要拯救世上每一个贫穷的人，他要拯救世上每一个卑贱的人。他就取了这样一个记号，用这些记号来显明上帝的大爱，也显明上帝的大能。忽然有一对天兵啊，天使天兵在唱诗赞美神，这是第一首的赞美诗。在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第一首赞美诗是什么人唱的呢？天使天兵唱的，是天上来的音乐。这个音乐里只有两句话，只有两句话，这个诗歌很简短，但是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能力。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荣耀归于神呢，平安就归给人。什么人能够荣耀神，什么人就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不能够荣耀神，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平安。罪一来，平安就走掉了。所以这两句的话实在宝贵，这两句话说明了救恩的真理。我们靠主的恩典罪得赦免，靠主的恩典能够荣耀神了，我们就享受神所赐的平安。所以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是他所喜悦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有信心的人，信靠耶稣的人，神就喜悦他，神喜悦他，他就得平安。因为同时他得平安的同时，神也得

讲婴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讲子，一个婴孩一个子，正好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把这个真理贯穿起来了，天人之间又有了一次的联合，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讲到婴孩是指作耶稣是做人的儿子，讲到子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主是神子又是人子，是神而人者，人而神者，有这么奇妙的一个救主，就把天人之间的一切的拦阻拿掉，把天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的身份的奇妙。宇宙中间只有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有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主，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33篇。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呀，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诗篇第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诗篇第35篇。耶和华呀，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呀，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耶和华呀，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兴行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 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冤屈得深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欢迎你来收听灵言密语的节目，由马有早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一段经文，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经文记载在马拉基书的4:5。
1: 大而可畏的日子，旧约圣经的末句之前最后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因为那是神审判世界之时，就像先前在挪亚时代用洪水审判世界一样。耶和华的日子一词在旧约中出现过多次，尤其遍布大小先知书，那是神对人的犯罪极其愤怒的态度，他必须严加惩罚以示他的公义属性，如同一个顽劣的小孩屡教不改，终于招来了家长和老师的责打。这日子是可怕的，有下列几个例子。
0: 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5:18，讲到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说明天地都改变了，人间是祸患遍地。另外一个例子在约珥书的2:31，讲到日头变黑，月亮变血，这是宇宙间出现的奇事，连科学也无法拦阻。再看一个例子是西班牙书的1:15，讲到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里的词愤怒、极难、黑暗都是形容那一日的现象。第四个例子是以赛亚书的13:9，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灭罪人。这是审判罪人的时刻来到。旧约的预言在新约中也有很多回应，
1: 比如说第一，在马太福音24:21-22，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日的灾祸是空前绝后的，世人全都遭殃，然而为着选民之故，那日缩短为7年。这是圣经预言中的7年灾难时期。第二，彼得后书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万物被炼净，如同精火的炼净般。第三，在启示录16:16-17，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日称为羔羊的愤怒，这是极其厉害的描绘，因为羔羊是永不发怒的，而这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必须临到的。神已安排以利亚再临地上，呼吁世人悔改，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便应验了这个预言，取代以利亚的角色。此后历世历代之中，神也兴起不少的以利亚，叫世人悔改归向神，好逃避这日子的审判，我们不可不听啊。
0: 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将这些话语赐在我们的心里面，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度在世的每一天，也帮助我们在这末世将主来临的好消息，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的人。求主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诗篇86篇的第五节，大卫的诗。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二十二章六节。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